0: 的压力。目前呢，一直从青岛路小学到香山景苑，在这一段上您会发现可能会有一定的盘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刚才所说到的八点整时，在7:45左右呢，可能在这一段没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但是在8:04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的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八里香松的门口，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其实是好了一点的，我们在现在呢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港城路的来车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减少了一点的，但是呢如果您继续沿着这个路口往前走，当您过了红绿灯之后，您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其实在这一段路上整个的道路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只有您过了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之后，您继续往水月城方向，您才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道路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相送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这一段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大家可能要先到过3到4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您如果继续沿着我们城东大道往巴黎香颂方向走呢，您在山河园路，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可能会遇到一定的盘行压力，因为在此刻呢，由巴黎香颂方向过来来车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这个条小路上的车流量一直下行到我们东山大道上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您在这个路口上可能还会要稍微等待一会儿了。而我们看到山河园路上目前呢，其实相较于7:45我们在山河园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的通行的压力其实是增加了不少的，但是我们今天可喜的发现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同样依然要注意，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个路口呢，大家一定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我们右转的车辆与主路上的车流量交汇，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通行的效率。如果您过了我们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之后，您继续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您可以发现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重点说一下宜昌中心医院，在中心医院也就是在万达这个口子这里，我们的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继续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呢，您可以发现在中心医院这个路口呢其实是汇聚了不少车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没经过这个路口的车流量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宜昌老地方串串，也就是在我们的万寿小区对面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大概有一段可能有500米左右的通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一段上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1: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6月5号起下调，而从宜昌出发呢，可能更便宜了。据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啊，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

0: 的票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调整标准呢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的每位游客呢是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呢收取的燃油费是90元，意味着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之后呢，分别是降了20元和10元。而燃油附加费呢6月5号起下调，三峡机场的6月特价机票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宜昌至北京是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呢是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到深圳3折400元，宜昌至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具体的机票价格呢，要以实时查询为准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六月想出行的话呢，选择宜昌三峡机场有特惠机票。
2: 了解公积金政策，
3: 办理业务指南，
2: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宜昌公积金方面的内容。您会觉得房贷月供扛不住了吗？宜昌公积金的暖心大招来了，我们一起来了解。2026年的6月3号起呢，宜昌公积金呢进一步优化了贷款展期业务。手头紧张啊，每月还款还觉得有点吃力的小伙伴呢，符合条件就能够申请贷款展期，拉长贷款年限，轻松把月供给降下来。
1: 咱们以实力来测算，就是直观看懂我们的月供的变化。以首套公积金贷60万，贷款期限15年，还款方式等额本息为例，其实展期前月的还款额为4029.04元，在还款满一年，也就是12期之后申请展期，将总贷款期限的拉长到我们的30年，其实剩余贷款期限也就是延长至了29年。公积金贷款的月还款额下降至了我们的2321.13元，每月可以直接少还1000多，其实荷包瞬间能够松口气。
0: 其实展期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贷款期限啊给你拉长一点，然后把月供呢给降下来啊，每个月的还款呢不用说数额那么大啊，咱们每个月压力也就能少点。如果说大家听完咱们这个政策之后呢，想要去办理呢，首先办理小贴士和大家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您先得查看一下您能不能办啊，办理前呢先查看一下宜昌公积金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办事指南，您不懂呢就可以拨打0717-12329热线来了解一下，或者也可以去营业部当面咨询。
1: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优先选择工作日的上午办理。由于展期业务呢需要同步变更抵押期限，多部门协同，所以尽量工作日上午去贷款对应的营业部，办事效率会更高。
0: 第三个，咱们灵活可选宽裕了，还能办这个缩期啊。就是你后续 如果说收入上涨，你还款没压力了啊，这时候你说哎，我想提前还，或者是我想把这个期限给缩短也可以，办完展期之后呢还能够申请贷款缩期，自由缩短年限，反正你就是自己怎么划算或者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如果说你还被高额的月供压得喘不过气来，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来申请公积金贷款展期。宜昌公积金祝您从容安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葛洲坝营业部异地办事零障碍主动服务获好评。近日呢，宜昌住房公积金葛洲坝营业部收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来的表扬工单，小村职工李先生专程致电，为营业部窗口工作人员的贴心高效服务点赞。5月13号，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网上公积金提取业务时，发现山西运城李先生提交的异地租房提取申请材料不全，秉持着便民利民主动服务的原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主动电话联系申请人，精准解读异地租房提取公积金政策，逐项梳理所需的材料清单。在工作人员全程耐心远程指导下，李先生所需的材料清单在工作人员的马上的指导下，其实就非常顺利地进行了异地租房提取业务。在事后呢，李先生特意通过12345热线表达了谢意，称赞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热忱，感慨异地办事方便快捷。
0: 嗯，一次远程的沟通，一番细心的指导，将标准化审批转化为有温度有质感的贴心服务，也充分彰显了窗口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民解忧的责任担当，打通了异地办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而下一步呢，葛洲坝营业部也将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深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公积金服务的满意度，奋力书写更有温度的民生服务答卷。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当中的宜昌公积金专题的内容，我们在下周和大家继续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本时间的8:1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即将到来的高考有关啊。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过去，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瞬间是什么呢？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已经有人在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阿都耿就说到了，他说他记得啊，当年考数学，哎呀，那年巨难。他说旁边有个女孩子啊，噗噗的来回翻卷子，然后怎么回事，看到这个题目很难，就感觉是不是不太会，就是感觉心态崩了，就直接趴在桌上大哭啊。其实 可想而知，其实卷子难度可能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因为高考这件事情啊，长期的这个压力导致可能那一瞬间情绪的崩溃了。
1: 嗯，其实也没有办法，除了哭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
0: 就是情绪的宣泄，是不是？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宣泄放在考场上，咱们可以考试之前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然后还有调节一下自己的气息啊、情绪啊。其实气息稳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整个人人的心就沉下来了。包括考前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就是给考生们营造这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因为确实在高考之前，大家有经历过的都知道啊，已经有参加过太多考试了，月考、周考、季考，然后还有各种
1: 模拟考、一测、二测、
0: 模考啊，
1: 对，
0: 一模、二模，对吧？真的，其实，考试真的参加很多了，所以大家不要慌。该学的知识呢，你都已经学到了。如果实在是你觉得有一些没掌握的，咱们就把已经掌握的做好做扎实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已经人生经历了这12年的学习之后，你只要站到考场上，你就顺利了。所以说，其实没有必要给自己的心理加太多的压力。当你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0: 对，看到浅浅就说到了，还记得高考的时候，数学有2道大题，没错，怎么都是跟数学有关啊。
1: 我也是战略性了，放弃了我们最后2道大题的第二问，因为确实做不出来。我还记得当时有个求导吧，反正就做到求导我就收。
0: 就收是吧？
1: 收，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做出来的。
0: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以前那个考试数学，我还记得就是有套路，就是除了前面的选择题、填空题之外呢，到了后边第1道大题一定是1道三角函数的题，然后老师就说了啊，这道 三角函数的题呢，一定要做出来。然后后面又是什么立体几何的题，然后再是后面几道题，我就不太记得了啊。我想的是我就把前几道题给好好做好，把前几道题的那种公式啊、套路的把它给记好就行了、啊。
1: 对对，我记得当时我记得是第一面的题，除了选填题可能要错几个，第一面题你必须要拿满分。
0: 嗯，
1: 当时要求，然后背面那确实就可能是筛选人才的了，就是 我也不是什么人才，所以说我也确实做不出来。
0: 没有，你是人才，他只能说是数学这个方面啊，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天赋而已。
1: 是的，我的天哪，我就做到那个德尔塔。
0: 你的天赋在语言方面啊？
1: 哦，真的吗？谢谢。
0: 啊，看到浅浅就说到了，他说高考完还记得他爸爸来帮他收书啊，当年还是蹬着这个自行车。你看，关于高考的片段，其实你看都是这种片段式的，一点一滴的，就是有某一个瞬间或某一个事儿能够让你记得啊。看到我们这个互动群当中啊，双子也说到了，他说他记得他高考当年呢、啊、是和他表姐的儿子，我说你是和你侄子同年参加高考吗？表姐的儿子一起啊，他们虽然不在一所学校，但是呢居然进了同一个考场，在门口碰到他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就是会觉得自己和学霸在一个考场，就很惊讶是吗？因为他说他这个表姐的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啊、
1: 其实有这么一个
0: 榜样的力量、
1: 榜样的力量在考场上，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奋发图强、
0: 但是我说实话啊，作为过来人来说，如果同龄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这样别人家的孩子，我觉得对你来说或者对咱们成长的过程来说、其实是一种压力、
1: 那就是一种潮湿的仇恨。
0: 就是别人家孩子都太优秀了啊。所以关于高考当年有哪个印象最深刻的瞬间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6月13号，也就是下午的7:35，楚超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将在实验室的体育中心举行。第一波门票呢已于6月3号的中午1点开售，目前仍可购买。第二波、第三波门票将于6月8号、6月11号的中午1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
0: 记者从三峡能商银行获悉，截止到2026年的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的超15亿元，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余人，服务范围呢是广泛，从高端博士研究生到基层的中专的技能人才，均可享受这项政策红利。
1: 6月18号至21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精彩上演。
0: 夏橙呢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呢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是达到了27.2%。
1: 即日起，三峡文旅专门面向北站到达旅客推出一系列宜昌北站定制优惠，凭借着本人非宜昌城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核销，就能够解锁21家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折扣。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日前公示的2026年全国第一批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名单，湖北11个土特产上榜，由夷陵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殷家坪蜂蜜位列其中，成为此次宜昌唯一入围的农产品。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武汉地铁公布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至9号优惠政策和行车保障措施，考试3天，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快速安检，免费乘坐地铁。
0: 为全力护航湖北万千学子高考中考圆梦之路，同时营造端午佳节的传统民俗氛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优化了6月赛程，仅安排2轮赛事，主动为升学大考与传统节日让路。
1: 6月13号，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网谷网安基地校区首次迎来校园开放日。本次活动面向湖北省高三学生及家长，采取预约审核制，仅限前1000名。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

0: 足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关注到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排行压力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能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依旧是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在您过了我们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其实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等待行车的话，其实您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并且呢此刻可能由于道路变窄，道路施工，所以受这方面的影响呢，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确实也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到金东山方面，目前呢在江峡二路，也就是我们三峡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依旧是直行前往我们的明珠路方向，也就是我们的唐家湾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这一段上，在三峡大道上还有一段8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在宜昌市西陵区的天问学校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关注到我们道路上是否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有的话，请您及时的在我们的广播、在视频公众号以及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及时的反馈。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到在银华大楼的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27我们可以发现在沿江大道所有的路口，所有的路面上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而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7: 本时间的8:2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我是宇浩。
7: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5: 是的，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当年在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我们有观众留言，听众留言，就是七七七子，他说在高考的前一天 我妈非要给我穿红袜子，说踩红运呢、啊。结果我紧张的右脚一直出汗，烤到一半袜子掉到脚心了，割得我难受又不敢脱鞋。

0: 你心里舒坦了，哎，其实我觉得就行了，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太多的在意了。
1: 但是考数学的时候不能这样，考数学的时候就是不会就是不会，那没办法，
0: 嗯，
1: 你又想着那双红袜子，你又想我明明穿了红袜子我还是不会啊，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0: 就是你别想太多啊，
1: 对，不要
0: 想太多，就不能想太多，
1: 所以我建议考数学就别穿了，考语文可以穿一下吗？
0: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呢，这个啤酒就说到了啊，只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啊，热，超级热。他记得那一年啊，他说是98年吗？98年高考吗？不会，不会，不会吧？就是你高考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是吧？人家高考的时候，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就说道，他说我女儿是去年高考的，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就很欣赏当时啊央视主持人朱广群说的一句话，他说到现在都还留着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说啊，这个朱广群说的是，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会闪耀这个夏天啊，觉得可能经历过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就会觉得哇，有一种这种怎么说呢，雨过天晴啊，还有这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那种坦然了。
1: 不，其实我觉得要给他下一个期限，就是在成绩发出来之前，一直到你考完，可能这一段就你人生中最黄金的一段时间，
0: 就得给他加一个前提条件。
1: 对，
0: 啊，
1: 你大可以想怎么玩都怎么玩，没有人会管你，因为这12年苦读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0: 反正问就是那句话，反正都已经考完了，
1: 自我感觉良好，
0: 啊，
1: 就直接说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啊，可能在出了成绩之后，有人喜有人忧，这个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考完之后再给大家做一期，啊。
0: 咱们先说考前的事，啊，
1: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考前的今天。
0: 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是的，
0: 看到王月就分享，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考完英语出来之后呢，看到我们班主任就站在门口，手里拿了一袋冰棍儿啊，一人发一根儿啊。他说：“哎，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根冰棍儿呢，还不是庆祝啊，只是给大家降降温啊。”他当时咬了一口，觉得那这简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棍儿。我想说，你这个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班主任吧？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如果你高考在这段时间，肯定是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啊，可能会互相有情愫的孩子们，可能会莫名的奇妙的就跟对方不联系了啊。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在经过高考之后，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雨过天晴的。所以说你们现在就是要稳住心态，放平心态，一定不要在高考之前因为这些情愫来影响了自己。
0: 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可能有一些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合理的啊来看待这个事情，包括要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们分清楚
1: 处次
0: 啊。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除了你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之外，咱们同学情啊，还有同学之间的这种可能即将迎来这种分别的情感啊，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和同学的，和老师的啊，可能和你很好的朋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还是很复杂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是不是今天节目当中会放那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可以啊，
0: 有准备了吗？
1: 其实我每天都在，好像每过几天就要放一首这个歌啊，这确实是万能歌。
0: 是吗？是一到六月份这个毕业季就要放这首歌了，是吧？
1: 是的。
0: 没事，一会儿节目最后给大家来准备一首这个歌啊。
1: 可以。
0: 在听歌之前，咱们还是要先进一段广告啊。
1: 是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 精准扫描幺零五九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呢，其实如果您是无论在五角港还是在西陵还是在点军，其实在各个路口，城区的各个路口排行的压力都已经不是那么大了。我们给您分享几个可能现在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呢，就是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也就是在我们的平安土菜馆在对面的这一侧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在夷陵大道与我们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继续直行到我们西陵区的话，可能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谨慎行驶，保持我们的行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金东山，目前呢，如果您是在金东山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无论您是在珠海路想进入到我们港窑路，可能在右转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港窑路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可能您继续直行前往我们金东山大市场，在这一段上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三峡大道，目前呢，在三峡大道，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宜昌市儿童福利院，在这个上空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依旧是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是有一个500米左右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其实是有道路施工的情况，所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各个路段其实都已经不是有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只要保持耐心啊，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城区的各个路口上行驶都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高考的这个回忆的话题啊，来一波回忆杀，问问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关于考场上的，比如说考试题目的数学有点难啊，最后大题没做，有关于当时天气的，有人说到了当年6月份、啊、其实好早之前好像还是7月份高考啊，那时候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后来才调整到这个6月份。其实6月份还没那么热啊，咱们还只是初夏，那真的到了7月份考试的话真的就是盛夏了。所以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包括关于高考的回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但同样呢，也有一个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油价啊。昨天晚上的油价调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条消息啊，但是和大家的钱袋子有关的呢，那肯定是要和大家重点提醒一下。从5月21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是震荡下行之后呢，近日有所回升。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呢，平均价格是低于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的。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4点开始啊，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呢，每吨分别是下调525元和505元。
1: 我们也帮大家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减少20.5元。
0: 这次还是有一个小幅下调的啊。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最近要加油的话呢，这两天可以趁着油价下调啊，咱们去把油箱给加满。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每年到这个季节，可能都会响起的一个旋律，一个声音，
1: 暖心一刻了。我们接下来
0: 就是感觉好像到了这个季节就得听一下这首歌啊，就会有这种分别呀，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1: 是的，我已经开始哽咽了，已经开始动
0: 开始情绪开始涌动了，是吗？
1: 对啊，
0: 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凌晨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高考有关，话题就是说到了你当年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看到这个张俊姑花这个花茶土特产，他这个名字我每次念起来都好难断句哦。张俊姑花茶土特产就说到了高考考场啊，学习好的考场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明显的差别，但是

0: 其实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是打乱顺序的吧，应该不存在什么学习好学习不好之类的吧。
1: 是的，其实我可以装作学习很好，但是大家干扰我依然会现在心里发火。
0: 因为高考的时候大家其实都还是不管你学习成绩怎么样嘛，都还是比较专注于你在做的那个事儿。
1: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是艺术生，是艺术生一个考场，然后可能普通的文化生又是一个考场。
0: 哦，那这个是会有区别，因为艺术生是不是还有提前批什么，他可能
1: 对，可能是的，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区别，考场不一样。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正儿八经的就是文化生的话，他们应该就是葛六吧，我觉得葛六是个考点。
0: 对，今年的这个宜昌的考点还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啊。今年的我们的考试时间大家都知道啊，6月7号、8号、9号是3天的时间，而且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英语考试时间是6月8号下午的3点钟到7点钟，这个时间要和大家说明一下，是因为那个下午时段咱们就保持安静，因为大家都知道英语是有一个听力考试的啊，这个很重要。而我们城区周边的这个考场那就是比如说咱们从就近开始说啊，咱们人文艺术高中就是西泠二路那个考场，然后沿着西泠二路呢，这边还有科技高中的考点啊，再过桥的话呢是点军考点，然后还有这个宜昌市外国语高中考点，然后再往高新区这边来的话呢是夷陵中学考点，然后再到城东大道这边呢是葛洲坝中学考点，包括我们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和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啊，这边呢也是考点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主城区的考点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比如说我们西泠二路沿线就有2个考场啊，然后再往城东大道那边，它应该是说这3个学校应该算是主城区的学校了。
1: 所以说其实也想跟司机朋友们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考试期间，特别在这几天千万不要鸣笛，一方面是影响了我们考生的日常的休息，另一方面就是在考试时候的时候你一下子鸣笛，可能大家哎呀我们还做着听力在，突然一鸣笛我就是关键的点没有听到，可能那一个考场那一题就都错了。
0: 我发现你好代入，你把自己已经带到那个考生，你们那一个考场，你在哪个考场啊？
1: 我记得我当时在点军，但忘记当时是什么高中了，我当时已经忘记了。所以
0: 外国语高中吗？
1: 对对对，应该是的。当时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就是当时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听力就感觉已经不行了，撑不到作文了。作文的时候，
0: 就怎么说这个雨的白噪音让你想睡觉了是吗？
1: 然后作文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高级的词我又不会写，然后我就落笔了。
0: 没事，咱们可以换一个词儿啊，代替一下。你非要就是显示你的这个英语功力是吧？
1: 对，要炫技一下。结果当时就是硬没想起来，
0: 没炫出来是吧？
1: 对，然后我就把笔放一下，我说好吧，我就坦然接受了已经。
0: 是的，本来你是要可以因为这两个词写出来，可以上985211的
1: 是
0: 吧？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了。后来就直接算了，不写不到，写不到算了。
0: 啊，所以说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说真的，高考不只是考生一个人的战斗，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除了考场内的这个事儿啊，考场外的那些隐藏的剧情。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高考最感人的画面不一定是在考场里的，而是在考场外。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新闻就拍到一个爸爸就穿着雨衣在学校门口啊，可能就是考了多长时间他就站了多长时间，手里还拎着一袋面包啊，就是因为怕这个面包打湿了嘛，直接就塞在衣服里面，就是一直捂着的那种状态啊。
1: 真的看不得这些，我真的一看就感觉好共情啊，好流泪啊。
0: 因为当年你们家这个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在门口等你的是吗？
1: 我记得是考完之后就捧着很多花，然后因为我当时也知道我自己没考好，但是就看到就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那种想法，
0: 是那种情绪啊。
1: 是的，
0: 就是有点复杂，
1: 对，
0: 夹杂着一点考完的舒心，但是又夹杂着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英语单词没写出来的懊恼。然后同时又看到这个父母殷切的希望啊。
1: 对，我又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是说我应该考的还可以，虽然最后考的也不行啊，但是我当时
0: 没事尽力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1: 还是那句话，只要12年过去了，你站在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站在那个考场，坐到那里坐2天，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大胜利了，就已经是。所以说不用太苛责自己啊，就是真的不用太苛责自己。
0: 对，其实你会发现高考的仪式感啊，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上个世纪其实考生好多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考试的，家长好像很少陪考。到了90年代呢，考场外开始出现了送水送考的家长了。到了2000年之后呢，陪考大军才 正式行程，比如说妈妈们会穿着旗袍，因为它寓意着旗开得胜，爸爸们呢会穿着马甲，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穿马甲的意思是马到成功啊。考场外真的也成了一个祈福的现场，真的也是带着父母们那种期望和期待吧，也是希望着把这份好运送给考场上的孩子
1: 。但到了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又出了一个新的趋势，叫做佛系陪考。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他们也不在校园门口穿个旗袍穿个马褂在这儿等了，就是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咖啡馆啊，或者是我说你自己等会儿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先回家做饭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件好事，就是家长逐渐意识到过度的关注孩子，他给他本身呢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0: 是的，之前在网上还看到有一位高三的这个班主任就分享，他每年都会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这个最后一课呢不是讲题，因为这个时候你讲再多的知识性的内容在讲题都已经讲不完过去三年的事儿了啊，你也不知道就是考点就在那儿了啊，该复习的该看的孩子们都已经看了。他讲的是高考之后，他说他给孩子们会说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高考考得好的不代表你的人生就从此一马平川了，而高考呢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
1: 是的，同时呢第二个点就是无论你高考考得好不好，也不代表你人生就完蛋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推背感，其实你这一次的没考好并不代表着你事事都不如意啊，其实你可能在考研啊以及考编考公以及在未来在工作的时候等等等等，像这种时候可能你的优势在那一方而不在你的高考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啊，就是可能有一点鸡汤但是也是事实，马云考了三次，我们的俞敏洪先生他也考了三次，在这个时代呢升本考研出国创业，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所以说路很多，只要你愿意走总能走出一条路。
0: 第三个就是呢高考最珍贵的啊，就是不是你考了多少分，而是你真的就是有曾经为了一件事儿拼尽全力，
1: 是的，
0: 那种专注那种自律不服输的劲儿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以后可能面对人生当中之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一种底气，因为你经历过才能积攒出这样一种底气啊。
1: 其实有些人跟我说就是你以后上班了你就知道现在上学有多简单了，但是其实我也就并没有感觉到上班比上学容易很多，我也并没有觉得上学的时候又比上班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各个阶段你都要坦然接受一些事情，就是你可能并不是在每一段都一帆风顺的，所以说无论考差了考好了，这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记号而已等等。在这之后呢可能过几年啊过个一两年你在大学的时候会想到当时考好了很爽，但是在过了三四年你又上班了就会想到在高考的时候那些最难忘最难的经历，就比如说老师拍着你的肩膀说别紧张，同学给你递来一杯杯水，其实这些瞬间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和履历。
0: 可能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记得最长久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在听到大家的留言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人跟我说高考那几天你考了多少分，没人说在记得那个分数了啊。
1: 是的，
0: 更多记得的就是场内场外的那些瞬间那些小事儿啊。关于高考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考的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

0: 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因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0: 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的6月3号晚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以上的此刻之资讯呢，就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即时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也接近到尾声，但是有一个小提醒啊，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我觉得真的是好小众的考前提示，说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事儿登上热搜了啊。
1: Why？
0: 因为我自己很爱吃，而且昨天还真是又去水果店买了一整颗榴莲。
1: 哎，那我们每次
0: 开了三房肉啊，
1: 我们每次早高峰其实都是你人生的大考了，你们不要吃了，为什么不能吃呢？有没有能不能分享一下？
0: 他说了啊，因为考前吃榴莲的话，榴莲热量很高，会引起血糖的骤升骤降啊，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所以这个专家就说到了，考前别吃榴莲啊。
1: 是的，
0: 对，爱吃榴莲的孩子们，这两天咱们管住嘴啊，就是咱们合理饮食，清淡饮食，以一个好的身体状况去迎接高考。
1: 而除了榴莲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饮食的禁忌，在高考之前呢，尽量不要去尝试新的食物，也就是以前没有吃过，这个时候也尽量不要去尝试了。
0: 对，
1: 再就是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风险。第四，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的补品，也不要使用一些短期的刺激性的饮品，就包括一些咖啡。我就是真的当时在高考备考的时候喝了咖啡，我才知道我咖啡过敏。所以说
0: 你看嘛，
1: 对，
0: 就高考之前别去尝试一些新事物啊，
1: 是都是浩浩哥哥走过的坎儿啊，这些都是。
0: 你怎么经历那么丰富啊？所以大家这几天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吧，我觉得家长也是一个平常心，因为好多这种补剂呀、补脑的呀，人家补身体的都是家长做的啊，都是家长给孩子塞的啊。咱们这两天就平常心啊，一个正常的状态，合理的饮食，来迎接即将到来这个高考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高考之前大家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啊，瞬间有眼泪，有笑声，有感动，有意外。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高考不是决定你的人生，而是让你看到了你被很多人托举着啊，因为你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或者很多人在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有家长啊，有同学呀，有老师，种种的这样的故事都很感人。
1: 而在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呢，我们也真心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超常发挥，展现自己的最佳状态，同时呢也不负自己12年的努力，我们也真心祝福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0: 是的，希望所有的考生啊，这两天都能够睡个好觉。
1: 是的，
0: 明天呢，从容的看考场。后天呢，笔下生花。也希望所有曾经走过高考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当中呢，咱们也能够随时保持着那股拼劲儿和温柔啊。无论你可能在加班，在送孩子，或者是奔波在生活的路上，但都别忘了，你曾经也是那个为了一道数学题咬牙坚持的少年。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要下周
1: 了，
0: 明天周末了，
1: 下周一了，对，
0: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会给孩子们祈福的，
0: 会给孩子们一起来加油
1: 的，
0: 默默为大家加油，也希望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一些学校的路段，
1: 也希望大家在下周脸上都挂着笑脸啊。
0: 是的，
1: 考出好成绩，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五家岗区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宜昌科技人才贷最新成绩单出炉，累计放贷超15亿元，服务5500余人。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总�贷款期限最长可延至30年。6月13号，宜昌客场对战实验，比赛门票分3波发售。郑州一地铁站外绿化带上种麦子，哪里出了问题？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6月4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五家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把深学、真查、实改推进到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五家岗区宝塔河街道张家坡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黄建雄仔细查看小区环境、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等情况，走进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基层减负等情况，了解到社区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摸排群众诉求，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他叮嘱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始终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成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黄建雄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要求，必须摒弃与己无关、孤立片面、重表轻理等认识误区，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要加强理论学习，用好正反典型案例，抓好警示教育，坚守价值立场，校准实践导向，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刻认识到发展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可赶可及。要注重常态常效，及时总结各地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探索出来的好办法、好经验，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市领导张立新、彭海军参加调研。

0: 6月4号，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元，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余人，服务覆盖范围广泛，从高端博士研究生到基层中专技能人才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实现全层次人才全覆盖。2025年4月，宜昌在全省各市州中率先推出科技人才贷，为本地人才创新创业、科创企业发展送上金融助力，为精准破解科创人才和科技企业无抵押、融资难、成本高的普遍难题。该产品采用纯信用、免担保模式，全程免收担保费、资产评估费，同时执行专属优惠利率，大幅降低创新创业的融资门槛。落地一年来，该产品综合减负成效显著。该产品每年可为科技人才及科创企业节省利息支出2000万元，叠加各类杂费减免政策，年均再节约融资成本630万元，累计每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2630万元。为更好地服务科技人才，三峡农商银行以科技人才贷为核心，还配套推出知识价值信用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多款特色信贷产品，形成了适配科技企业初创、成长、壮大不同阶段需求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矩阵。今年该行将常态化开展人才服务近百企、近园区、近基层专项服务，主动摸排市场融资需求，做到对符合条件的主体全覆盖、全对接、全服务，力争2026年末科技人才贷授信规模突破20亿元，服务科技人才数量超8000人。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破解科技人才缺抵押、利率高、手续多等融资痛点，真正实现人才有价。后续将结合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用好科技人才贷等优质金融产品，持续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低成本全链条的金融保障。日前，记者从市社科联了解到，湖北省第15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宜昌分会场活动举行，以社科赋能支点建设、同心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百余场系列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社科知识与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据了解，市社科联联动69家省市社科普及基地、22家社科类学会社团，集中推出理论宣讲、主题讲座、咨询服务等10个类别的136场活动，为公众送上丰盛的社科大餐。在百场活动中，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红梦宣讲团、秭归夏明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等主题宣讲活动，市急救中心急救培训基地、市中医医院等将中医问诊、养生咨询等送到田间地头，市农科院、长阳非遗保护中心等举办生态种养、智慧农业等培训活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非遗展示、数字科技、科普剧展演、心理健康主题游园实践，让学生们沉浸式感受社科魅力。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3号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中的贷款展期作出优化调整。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申请延长贷款期限，减轻还款压力，展期后总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贷款展期就是把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月的还款金额会相应下降。据悉，申请展期需满足以正常还款满1年、无逾期欠款、剩余还款期数超12个月、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且账户状态正常等条件，可展期次同时与最长贷款年限、主借款人年龄、房屋房龄相关。借款人在办理展期降低月供之后，如果后续还款能力恢复，仍然可以再申请贷款缩期及缩短还款年限。
0: 为激发

0: 八，我是困难职工家庭内生动力，实现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衔接。市总工会将在2026年暑假期间，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方式，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此次勤工俭学社会征岗时间从即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面向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单位征集岗位。提供岗位需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避免纯体力或高风险劳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安全保障，落实工作餐、午餐、岗前培训、师带徒等保障，需签订勤工俭学协议书。有临时用人需求的单位可以填写2026年工会勤工俭学岗位信息表，于6月15号前报各地总工会。市直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此次勤工俭学学生报名对象包括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未建档困难职工但符合送温暖对象的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其中，在读大学生仅限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含在读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截止6月15日，选岗时间为6月22日9时至6月26日17时，勤工俭学的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不超过两个月。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由各地总工会按照每人3000元每月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照100元每天计算合法补贴。原则上，勤工俭学的时间不少于15天，不得超过60天。6月4号，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宜昌体育馆开赛。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区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主办，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宜昌市体育中心协办。手球是集高对抗、快节奏、团队协作于一体的室内集体球类运动，有着独树一帜的运动特色，是奥运会正式项目。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是国内青年手球领域规格高、专业性强、影响力广的重要赛事。此次大赛是近10多年来宜昌首次承办的全国手球大赛，大赛为期9天，共有来自北京、安徽、江苏等省市8支球队142名运动员参赛。我们来关注楚超。6月13号19:35，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7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6月4号下午，记者在联赛官方购票平台“金楚赛事”微信小程序看到，第一波门票已于6月3号13点开售，目前仍可购买。第二波、第三波门票将于6月8日、6月11日13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准时抢票。据了解，本轮比赛门票售价统一为9.9元，分3批发售，每批固定公开发售4000张，3轮合计对外放出12000张。购票可选座位，赛事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实名制管理，所有观赛人员含儿童均需实名购票，未成年人不支持单独预约购票。赛事开始前注意提前携带身份证到赛区场馆，配合安检人票证3合1核验入场。具体的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金楚赛事，进入之后点击实验，点击立即预定即可。注意，在这个平台购票可以凭电子票直接刷码入场。二是进入抖音，点击团购，搜索实验奥体中心，点击实验室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购买。在这个平台购票需要提前到线下核销兑换纸质门票。除了9.9元门票之外，还有29.9元的套餐可选，含球迷服一件加门票一张，同样需要提前核销领取。6月4号下午，金楚楚超进校园足球推广活动在宜都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开启。 宜昌东阳光队六名球员走进校园，与该校的足球小将近距离互动，同台竞技。来自宜都市各校的200余名学生近距离感受专业足球的魅力。活动现场精彩的快乐颠球挑战赛率先开启，校园的小球员与楚超球员共同完成了2分钟集体对颠展示。球员们指导学生开展原地颠球、手抛接球等基础训练，让他们快速掌握技巧，积累经验。教学互动过后，精彩的校园足球友谊赛火热开赛。宜昌东阳光队球员与校园足球小将组队同场竞技，传球、跑位、抢断、射门。参与活动的宜昌东阳光队队员王远哲是宜都本土成长的足球少年，目前仍是高二的在读学生。他表示，能够参与楚超赛事，返乡助力校园足球推广，十分荣幸。希望能以自身的激励经验，能够激励更多的学弟学妹们坚守足球梦，在运动中成长与蜕变。好，我们再来关注高考的户考。2026年高考在即，宜昌公安交警推出了10项户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在考点周边管控方面，交警启动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对记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的便利。各考点制定一校一测方案，划定人员聚集区、送考车辆停放区等6区，配套禁停禁鸣标志和隔离设施，并向货运车辆发布城区禁止通行的信息。为方便送考车辆停放，交警联合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免费开放考点附近8个停车场共411个泊位，并增设临时停车区，保障车辆有序停放。出行保障上，交管指挥中心开启绿波放行，对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对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以警告教育为主。交警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队，安排警车专人专程护送。街面还部署爱心护考铁骑队驻点待命。此外，宜昌交警新媒体及本地官方媒体将及时发布考点周边路况和出行提示，引导送考及社会车辆合理出行。6月4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确保高考期间120生命通道畅通无阻，目前已下发医疗救护保障预案，要求各急救站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避免影响学生，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据了解，高考期间将严格按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同时，城区8个考点均设置有救护车和专业医护现场驻点进行医疗保障。保障人员提前针对中暑、低血糖、急性肠胃炎等考生常见的急症进行了急救技能强化培训与演练，避免惊扰考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考生的干扰。高考期间120救护车出诊的时候直闪警灯，禁止鸣警笛。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急救站已认真做好通信调度设备、救护车、急救设备、急救药品的检查工作，并安排好值班人员，确保高考期间通信设备畅通无阻，救护车能随时出诊，避免出现空巢及无车可派的现象。6月2号上午8点多，一辆 B68 路公交车在发展大道珠海路口紧急疏散了乘客。接下来的5分钟里，公交驾驶员艾俊放下了手中的方向盘，用尽全力托举生命的重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命令啊，呼吸！1、2、3、4。
2: 这是6月2号上午8点48分发生在 B68 路公交车上的惊险一幕。视频中，公交驾驶员艾俊双膝跪地，跟随120急救电话的指示，为失去意识的乘客一次次施行胸外按压。就在几分钟前，这位乘客突然倒地，引起了全车人的注意。
3: 只见他当时浑身剧烈抽搐，然后 口吐白沫，双目呆滞，一动不动的，然后呼叫没反应，完全失去意识，呼吸不上来。
2: 见此情形，艾师傅第一时间疏散乘客，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报出车辆所在位置、患者具体情况等关键信息。此时车上的一名热心男乘客也过来帮忙，协助艾师傅把该乘客扶到地板上平躺。在急救人员的电话指导下，艾师傅双膝跪地，双手重叠，双臂伸直，跟随口令开始胸外按压。胸外按压需要一定的力气，艾师傅一边大声喊着数字，一边紧跟着节奏按压，每做30次都要观察一下患者状况。像这样持续的胸外按压，他坚持了5分钟。
1: 病例了，呼吸。1、2、3、4，
3: 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边数一边按，大概做了5到6轮之后吧，那个倒地的乘客长吐了一口气，然后呼吸才慢慢变得均匀。
2: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艾师傅赶紧下车示意。急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了救治。在帮助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救护车上后，艾师傅才松了一口气。他跪地救助患者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一经发出，立刻获得网友们的点赞。
4: 有大爱的一双司机，一座有爱的城市。
5: 方向盘上托起生命重量，制服袖口藏着人间星光。
3: 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2: 得益于及时的救治，目前这名乘客已无大碍。5分钟的跪地按压，不仅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更是城市文明的生动缩影。公交驾驶员艾俊在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果断施救，也正是有了这份挺身而出的善意，毫不犹豫的援手，让公交车厢暖意融融，让一座城市又一次充满了温暖的力量。为凡人英雄点赞，也愿这份暖心善举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欢迎来到新闻深一度。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了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的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于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运。那么如今呢，地铁站已通车运营1年半，为何周边的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8: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7: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 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

0: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2: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0: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0: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4: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4: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4: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他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
6: 目前郑东新区

区园林水务局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的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之后呢，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0: 东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今天啊，咱们不聊宇宙的奥秘啊，也不聊人生的哲理，咱们聊一个让互联网老年人集体破防的话题，天涯社区，他活过来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不是回光返照，这天涯社区啊正式恢复访问了。昨天就是6月1号，天涯社区、天涯神帖这些话题呢频频冲上热搜。哎呀，那个场面非常热闹啊，网友们那都是炸了锅了，说太好啦，青春回来啦，好像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原本以为我这朋友已经没了，结果他回来了。然后呢很多人这个账号密码啊就开始在脑子里边乱窜，说这账号密码是什么来着，怎么登录来着。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自己这个账号密码就像自己的发际线一样，好像找不回来了。然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啊，说因为冲上去的人太多，网站刚开又崩了。就像你多年不见的同学突然间给你发微信，在吗，你激动的回复在，然后对方说没事了，我手滑了，就问你血压高不高。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在群里边发布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天涯社区的啊，自己当年在上面都看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刚才呢在广告间隙，我想着登录一下天涯社区，就看一看那个精品帖子，现在还可以看对吧，我想看一看，网页根本打不开。那时候的天涯用户啊，人均编剧大师啊，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一个帖子能写出10万字的连续剧，评论区比正片还精彩。当然我觉得提到天涯社区啊，需要给一些00后的小朋友解释一下天涯到底是什么啊，它不是天涯海角那个景点，它是中国互联网的活化石啊，1999年成立，比很多00后的这岁数都大啊。至今呢已经走过27个年头了，巅峰时期堪称中文互联网的顶流，注册用户超过1.3亿，月活用户突破2.5亿，日访问量高达2000万呢。但是啊，有朋友肯定要问了，那这么牛的一个平台现在怎么不见了呀，很多00后都没听过这名字。因为他最后啊被几万块钱的服务费给难倒了。对吧，熟悉天涯的老粉丝都知道，天涯2次重启翻车，这3年的自救路啊比很多人在健身房练腹肌还坎坷啊，基本上就是白忙活。然而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天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时候啊，谁曾想2026年的6月1号0时，天涯正式重启回归。可能欠那几万块钱服务器的费用给

0: 上了啊。它重启呢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开放之后呢，用户可以浏览平台留存的精华老帖子。注意啊，这精华老帖子只能看，不能回复，不能点赞，跟逛博物馆差不多了。而且呢，官方承诺说20多年来上亿用户的发帖、收藏、好友关系等等数据全部完整保留。听到这个我差点哭出来呀、啊！之前刷到的一些神帖肯定还在啊，有的大哥大姐当些年的黑历史可能也还在啊。这叫什么呀？互联网版的刻舟求剑，船都沉了3年了啊，剑还在原地。有不少网友直言说，时代啊早就变了，天涯回来也很难复刻巅峰。因为天涯现在的问题啊，它不是缺用户，它缺钱，它有1.1亿的债务，员工要工资，服务器要收钱，运维要花钱，靠情怀它能撑得住第一批流量，但是流量变现呢？难道让创始人老邢出来直播带货吗？啊，家人们，老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我们天涯的特制辣条。哎，这个辣条的味道就像当年你在评论上面吵架，的那个火药味一样正宗。啊，点击小黄车只要39.9元，还附赠一个资深网友的认证徽章。所以你说靠情怀它能撑多久呢？哎，朋友们，我觉得不用着急下定论。官方说了，未来呢将会推出全新的专属 APP， 彻底告别老旧的运营模式。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啥？老旧的运营模式？就是那个网站崩了需要3天才能修好的模式吗？还是那个发个帖子要等5分钟才能刷出来的模式啊？兄弟们，你们管这个叫运营模式？那叫修炼模式好吗？磨练你的耐心呐。其实啊，天涯这一次的规划呢很有意思啊，搞这个社区加电商加 Web3.0 的3驾马车。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年轻人他吃这一套吗？之前呢有一个00后的一个同事问我说，天涯是什么？其实啊，我用天涯很少，因为天涯火的那时候我也还小，但是我起码知道天涯啊，我起码还登录过天涯。我告诉他，我说天涯呀就是一个 BBS。然后这00后的孩子问我说 BBS 是什么，我说就是论坛。他又问我说论坛是什么，我说论坛就是，哎呀算了，你刷你那个家人们谁懂吧去吧啊。
1: 哦，谁喜欢我。
0: 哦，近日一款名为老婆梅情人梅的话梅产品，因为包装上同享商标与老婆梅情人梅并列啊，被一名女性网友质疑存在擦边啊，物化女性之嫌。事件发酵之后呢，视频公司向这名网友发出了律师函啊，要求其下架视频并道歉。网友随后发布了道歉视频，却引发了更大的舆论反弹。次日啊，该公司最终宣布召回所有产品并永久下架。张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我第一眼看就觉得很不舒服。市面上有老婆梅、有情人梅的产品很多，老婆、情人这种亲密的称呼用在食品上本来就有些不妥，加上同享啊，就更奇怪了。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婆梅、情人梅是蜜饯行业叫了几十年的名字，寓意亲切、家常啊，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完全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张女士这个逻辑怎么讲呢？以后你吃老婆饼不许掰开给别人啊，寓意不好是吧？

近日，上海火车站广场发生了一起令人唏嘘的盗窃案。一名男子在献血屋献完血后，趁着护士不备，偷走了护士的工作手机。根据警方的介绍，5月3号的傍晚6:30左右，上海站广场上的献血屋里，一名前来公益献血的男子发现桌子上放着一部护士的工作手机。他在完成采血之后啊，趁着无人注意，将手机放入自己的裤子口袋，随后离开了现场。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调阅了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踪。报警人啊，就是被偷的那名护士啊，向警方描述，他采完血之后啊，就到这边来坐，后面呢就到这一排凳子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个是他的书包。警方根据线索展开了追踪，在案发之后12小时内将王某某成功抓获。经过审讯啊，这个王某某交代，他从老家来上海找工作，因为自己的手机啊不慎遗失，身上又没有存款，于是一时起了贪念啊，就拿起了护士的手机。目前啊，王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你说他没素质吧，他献血；你说他有素质吧，他掏人家手机。左右脑互搏了，属于是。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

0: 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吧！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3: 是圣茉莉香。
2: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3: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2: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系。
4: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2: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5: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2: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3: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4: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都有点匮乏，但是呢很快乐。比如那个时候你去上网，在网吧一桶泡面一根火腿肠，你感觉你的快乐一整天。但现在吃泡面总感觉你在糊弄生活。那时候在网吧上网，你能喝什么呀？买瓶可乐啊。05年有没有冰红茶我都不知道，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有没有啊，应该可有，应该也是刚有啊，喝点矿泉水就不错了。现在大家的选择就很多了，对吧？你可以喝奶茶，可以喝果汁儿。那奶茶呀，哎呦我天，有多少朋友每天奶茶不离手。还有说其实未必是好事。最近我看着有一个热搜啊，是让人瞳孔地震的级别，说这放久了的奶茶细菌暴增，越喝越脏，脏脏茶。现在看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我就是那种一杯奶茶喝一天。我以前总觉得啊，一杯奶茶卖个20-30块钱，我哭哭哭两口喝完了，我是不是太亏了？哎，这东西你得慢慢品，品出它的前世今生，品出糖浆的分子结构，品出珍珠的弹性力学。现在好了，我品出的可能是细菌的狂欢派对。上海市消保委啊，专门挑选了4种网红奶茶来做实验，结果发现啊，只要在常温下放上2个小时，啊，细菌总数就开始疯狂的爆表，特别是那些配料复杂的，比如说蛋糕奶茶，放4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那数字直接起飞。每毫升里就有几十万个细菌啊，在那开运动会。而且更吓人的是，就算你不开封，这奶茶放超过2个小时，细菌也会成倍的增长。人家会爬呀，会钻呢。咱们这空气里那点细菌啊，对于奶茶里的糖分和奶精来说，那简直就是自助餐。放2个小时，全超100倍、1000倍。那有人要问了，细菌是打哪儿来的呀？买的时候不是挺干净的吗？哎，问得好。这个问题就像是问，我明明把零食放嘴里了，为什么还会胖啊？首先，限制奶茶不像瓶装饮料啊，没有那个高温杀菌的环节。你想想，空气里边的微生物、原料里的微生物、制冰的水、操作台、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短时间内呢问题不大，但是放久了，这个细菌总数呢就能够达到每毫升几百万。大肠杆菌呢、沙门氏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啊、这个阵容啊可能比你王者荣耀那个对手还齐活。常温放置24小时之后，这细菌还能繁殖100倍以上。另外还有更刺激的，当你用嘴对着杯口喝的时候，你的口腔细菌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哎，你的嘴就是细菌的传送门。随着气温升高，这问题呢也就更加严重了。健康成年人偶尔不慎，可能呢只拉一天肚子；儿童、孕妇和体质弱的上班族一旦中招，这症状啊就远不止腹泻了，严重的可能还得住院。所以各位，以后你们那个奶茶杯上啊，那个请于30分钟啊，2个小时内饮用完毕，啊，这个提示不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啊，人家那是提示你赶紧喝啊，赶紧喝，喝时间长了没喝完就拉肚子了啊。而且啊，这账你还不能完全那么算，因为这个时间啊，它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算的，而不是说你拿到这个奶茶开始算。你想想，你点完外卖啊，配送小哥骑着个小电驴，从奶茶店到你家，路上堵车堵个10分钟，等你拿到手，这做完已经20-30分钟了，然后你还得拍照，你得修图发朋友圈，对吧？好不容易摆好一个 pose， 嘬上第一口啊，这已经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人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戒奶茶吧？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难道是以后只能干嚼珍珠吗？啊，大声朗读它的配料表，然后一口闷掉。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啊，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首先呢，要尽量选择大品牌、信誉好的店啊，他们的起码卫生标准还是在线的。第二呢，就是赶紧喝完啊，不要舍不得，
二三十块钱你买的开心，喝下去安全啊，这笔账你要算清楚。你记住了，你不是在喝奶茶，你是在和一杯叫做美味的时间赛跑。第三呢，如果奶茶放了一阵儿，先看看闻一闻啊，没有异味，没变颜色再喝。尤其现在天热了啊，有的奶茶你没来及喝，你放桌上一会儿它可能就变质了啊。当然了，你仔细去思想啊，思考，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劝各位要戒奶茶，是要告诉你珍惜奶茶。喝慢了对肠胃不负责，喝快了对不起钱包。但是比起钱包肯定还是身体重要嘛。毕竟钱包空了可以再赚，肠胃空了你只能四处找厕所。所以呢，下次点奶茶记得要选小杯的，这样两个小时内喝完不浪费。或者呢，点个超大杯啊，叫上同事一起来喝，万一出事了大家一起去医院，还能拼个病房，省得闷得慌。网络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啊，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根据现场拍摄视频的市民介绍，因为车辆停放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群众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与辖区内的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很快被扑灭。此次事故共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呢烧得仅剩下焦黑的骨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的介绍，这次起火的原因啊，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这个杨絮啊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健身走步，于是呢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又恰巧事发当日呢风力较大，杨絮遇火即燃，而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老头没常识，但是老头动手能力强，你说他啥好，你说。近日山东德州一名男童啊进入到店里边售卖金条，谎称自己已经年满18岁。之前呢他连续跑了好几家店铺，但没人肯收。这名男童啊100块钱就卖了20克的纯黄金金条。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别处啊会把金条弄丢，于是呢就出价100元暂时收下，随后立刻报警，还发布了视频寻找孩子家长。当事人称目前家长已经成功找到啊，男童之前报的是假名字，这金条呢也已经物归原主了。完了完了，孩子晚上回家是免不了一顿条式炖肉了。你琢磨着100块钱给20克纯黄金金条给卖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一方。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开上去毛不易的哎呦。那过去呢，这些年杨乃文一直没有算大火过，但是呢依然有很多创作型歌手愿意给杨乃文来写歌。那还有一位想不到的一位歌手音乐人大张伟，有帮杨乃文写过歌，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就这一首《静止》。

杨乃文的这首老歌叫做《静止》，如果不是说到，不是看到作词作曲人是大张伟，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他们还有这样一首歌曲的合作。但是呢，看到有大张伟的名字之后呢，再来听这首《静止》，发现还真是很有他个人的特色啊，融合在这首歌里。很多的歌手也是音乐人、创作人呢，他们会为其他的歌手做一些创作，当然在这里面也会夹带着自己的一些风格，这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不信呢，接下来听听这一首萧敬腾的《以爱之名》，作词作曲伍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

0: 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0: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维里安来演唱到的女孩。我第一次学习到秘密这个英文单词、是在一堂英语课上，老师说如果女生被问到年龄可以这么回答， It's a secret， 这是个秘密。还跟同学们解释说问女士年龄呢是不太礼貌的，万一被问到了避免尴尬，就可以用这个回答来告诉对方。现在女人们对年龄似乎不那么避讳了，因为不管是成熟的优雅美还是单纯的少女感，都是一种魅力。

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觉到自在。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喜欢听歌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歌呢是会在不同的场景，生活场景里面还有电视场景里面再出现。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歌手的舞台上被吴青峰再翻唱，而且呢让吴青峰是拿下了排位第一的成绩。我们来听听原版孙燕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

0: 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

正在直播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像是有很多的音乐类节目总会有一些老歌的重新改编翻唱，有一档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金曲捞，总是能够捞起来一些好听的传唱度并不是那么那么高的歌曲，还促成了很多特别难得的同台合唱。接下来这首《岁月神偷》，其实我倒不觉得它是很难得听到的，或者说大家不常唱到的老歌，我觉得不属于这一类。难得的是这四位有合作，来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他们的声音。

有没有听出来这四位歌手的声音呢？周笔畅、陈楚生、袁成杰还有刘惜君，他们在金曲捞这档节目当中一起来合作完成的岁月神偷。有节目来捞出一些老歌好歌，也有电影总是会捞出一些老歌好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

0: 那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4: 是圣茉莉香。
3: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4: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3: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性，
5: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3: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4: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3: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在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专辑送给的是谁呢？送到的是乡村音乐新生代凯西这位女歌手的手上，因为她的乡村音乐也是注入了一些比较新鲜的元素，而且呢会让人想到之前的泰勒·斯威夫特，而现在的乡村音乐又有了不太一样的风格。给你来听听看凯西她在2018年的专辑，也是拿下了第61届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的 Golden Hour 的开场曲《慢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开着呢，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然后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相关的车话题。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也感谢众多网友平时在中午那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然后在晚上哎有机会打开直播间看咱们节目直播。谢谢各位铁子们，谢谢各位粉丝们，希望你们在咱们节目当中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关于车话题答案啊。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这位是来自于哪里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问到海鸥，就是比亚迪系列车能买吗？比亚迪的车是能买的。买比亚迪你的初衷啊，就尤其是买王朝网或海洋网，买这样的车型，尤其在10万左右的，您就别指望这车。你说我希望这车有很好的驾驶质感，我希望这车有超牛的驾驶操控感受，我希望这车有超长续航里程，别这么想，您就把当成一个遮风挡雨的，然后呢，动力总成稳定性比较好的，啊，您就这么想就没问题了啊。就说你出的钱是这么多，你不要有太多的奢望，你买比亚迪是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你奢望不要太多，比亚迪物超所值。哎，那你说安师傅，那比亚迪有没有好？当然有好的呀。你有钱的话，往上再走走，比如说买这个方程豹，对吧？啊，你可以买腾势，对不对？哎，那这都是可以的。它越往高端走的话，它里边东西越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感谢众多网友，来自于抚顺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哎，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们好，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相关的车。但是我不报价格，这跟你说一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汽车钥匙在车里边。APP 睡眠了，我该怎么办？谢谢安师傅，怎么开门啊 ？APP 睡眠了，唤醒啊！那唤醒不就完事儿了吗？ 那你说那我怎么唤醒呢？我跟各位讲个事儿啊，在我们这个比如广播领域里边，广播它是有讲技术的啊，广播的播出各方面它也是有技术的。那在有些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重启。那重启有的时候重启哎它就好了。那比如说今天的我们这个 AI 路况，你是不是眼去听着怪怪的没听着是吧？怎么回事呢？哎，就是安师傅一查发现哪儿网关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重启啊。他一重启好了。那你说安师傅，那我那 APP 那怎么重启啊？您很简单的，您把这个就跟你手机跟车连的这个 APP 给它就断连啊，断连之后再重连，然后你看哎解决问题了。啊，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对你的车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车，但是有这么个套路，有这么个思路跟您参考一下，包括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但凡是电子软件、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的，您要想个办法，就是给它重启。一重启啊，有的时候呢就恢复原厂设置了，恢复到相关的一个配置了，您就发现哎，就给它激活了。跟各位讲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啊，就我的真实案例，什么案例呢？我在广播里来扒的，在 battle battle 啊。我是一个很老的标致408，2013年的，啊，车龄13年时间了。有一天在路上行驶，突然之间啊，爆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同时这个啊，它的 ESP 啊，在狂闪啊，就不工作了，闪黄，然后变速箱启动了保护组织。那变速箱启动保护了，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只有三档，你怎么挂三档？你怎么开三档？没有一档二档，起步三档，再怎么跑三档。啊，这变速箱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不认为这车完蛋了，要拖车了，对不对？好，安师傅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而且最简单的方法，把电瓶装头正极拆掉。啊，然后呢，过了大概10秒钟装上去，使劲拧，把装头拧紧啊，然后好了，没事了。后来这事儿我就跟修车师傅探讨一下，啊。修车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是的，安师傅你处理方法是对的，就是你的桩头啊那个地方呢它虚连了啊，然后你的车呢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读取出电流，它是一段段断断续续，电流流不稳呐、啊、电流不稳的话，你车里的很多东西它就工作不正常了，它误认为有问题了，然后就启动了保护功能，启动保护功能之后就那个症状了啊。所以说有时候啊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了，你就尝试一下重启。那看下一位朋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昂科威 S 怎么样呢？家用一年6000公里啊，这个在县城农村用，一年才跑6000公里，你为什么会买昂科威？你为什么不选择荣放这车的丰田的？一年跑6000公里在农村用，真的丰田非常适合啊！你甭管买一汽丰田还是买广汽丰田，那因为你在农村，你跟谁 PK 啊？你说我啊，红灯变绿灯，我绿灯变红灯啊，我怎么的？那不存在。农村从头到尾一天就你一台车，对吧？不喜欢荣放是吧 ？CRV 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农村的话，或者是买什么的，你买奇瑞车也可以的。啊，你像你这种情况，买个奇瑞艾瑞泽8也非常不错。那为什么奇瑞被你突然说起来的呢？因为这个奇瑞车有特点啊。就是怎么讲的，有广告语怎么说的，宜昌路奇瑞车啊，终身质保看奇瑞，这都可以考虑的啊。而且奇瑞的网络在县级市非常发达啊，终身质保什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其实真的不错的车是丰田车，这你可以考虑一下，但你不喜欢我不说了啊。感谢，好的 OK 好的啊。另外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跟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相关话题。来欢迎一下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亲爱的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买一个 CRV 啊，刷到领锐优惠就有点动摇了，我是买领锐还是买 CRV 谢安师傅？领锐这车我没有猜错，应该来到了十万级。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啊。那么 CRV 再怎么地，它不能到10万级，那你就认为少出4-5万块钱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你都已经决定买 CRV 了，但是因为领锐这车便宜啊，空间大，让你心动了，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那你还不如买奇瑞去呢。 你买领锐，这不如买奇瑞，你不如买长安，你不如买吉利。我跟你讲，你别看挂个福特标，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福特标你在长安福特里边就城市型 SUV 啊，没问题。那在江铃福特里边，城市型 SUV 那不是他强项。江铃福特牛的那真的不是城市型 SUV， 是皮卡呀，是硬派越野呀，哎，是野马呀，是这种，对吧？你买福特得买对地方，我跟你讲。啊，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你可以考虑，还是坚持买 CRV， 预算不够买国产都可以的啊。来，文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爬个楼啊，虎吸系列和何版本哪个好呢？啊，哪个就说哪个版本好啊？帮忙讲讲。如果买虎七，买虎七的话，不纠结哪个版本，就看你预算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虎七也没啥，它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啊，预算兜里够不够隔音？反正你再怎么都那样。啊，你看你预算是8万的还是9万 ？OK 了。啊，用钱来说事儿啊。来，领克零九能用吗？有，能买啊。领克零九能买是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就 OK 了。这车车体刚性很强，隔音效果不错，动力表现不错，油耗偏高，不保值，给您说清楚。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22岁是吧 ？OK， 22岁小伙子，家里出钱买车，汉兰达双擎五座，还有揽巡330，买揽巡买330啊？算了，你还是买汉兰达吧。我跟你说，330揽巡你连2.5双擎的汉兰达跑不过，我跟你讲。哦，对吧？还有一个途观 L 的 Pro 啊，怎么选择呢？1年6000公里，一年只跑6000公里，为什么不选择汉兰达2.0T 的汽油机呢？啊，为什么不选择2.0T 汽油机的汉兰达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二手的宝马 X4 靠谱吗？能入手吗？二手车啊，咱不讲靠不靠谱，我们只讲原车主怎么带它。如果原车主宝马 X4 啊，才跑了几千公里啊，地下室藏车，没事的盖个车衣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这种情况怎么不能买？能买。如果这 X4 呢，一看，我的天哪，车里面全是烟味儿，这车座椅都塌陷了，方向盘爆浆了，你再怎么也不能买这车。啊，不能买这个啊！所以说这个二手车能不能买，还是你二手的X4哪一年的，年限过5年的宝马，您是三思而后行啊！啊，这个您说清楚啊。来，文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可以买吗？凡尔赛，雪铁龙啊，给我一个理由，不买理由是什么？我给你一个，是什么理由呢？保值率啊，这车的可见度啊，这车的保养，我怕你买这车之后，你一买完，你们当地四 S店没有了。所以我担心这事儿，别的不是事儿。现在标致和雪铁龙销量你看看你就不着急吗？啊，就连 CRV 都那样了，那雅阁、汉兰达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凯美瑞都这样了，你更甭说这个法系车了。你担不担心这事儿？你不担心能买啊，真能买这车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再稍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食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2: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此时此刻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您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咱们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来，网友问到安师傅，领克09这车保值率差呀，差啊，非常差啊，大概有多少？我们按照3年来算的话啊，像领克09这种，它有09纯油啊，它有插混，我们讲纯油的啊，领克09基本上3年的保值率大概就是5折左右。你可能买台车，你说我领克09，我买台纯油的啊，我这20万，可能3年之后10万肯定到不了的啊。对这个事儿，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名爵斯 X 高配怎么样？能入手吗？第一个，这车呢还没来呢，很多4S店都没这车。 第二个，区分一下名爵 4X 和名爵4。名爵4是标准两厢型轿车，名爵 4X 是紧凑级 SUV 啊，两个特点。第三个呢，高配的名爵 4X， 我个人观点的话，你要买也可以，毕竟呢这车才112,000的预算的价格，但是却有这个500-600公里的续航，总体来讲这车是可以去信赖的。但有个前提，那、啊、什么前提呢？你们城市有几个名爵电子，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电子少的很多东西质保各方面很难以实现，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X5 和狮铂拓界选哪个好一点的？讲动力的话啊，狮铂拓界 2.0T 完胜 C-X5。 另外狮铂拓界也安排 1.5T 了，同时动力总成当中 1.5T 也比 2.0 升 C-X5 好。但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的话，讲 C-X5 2.0 升这个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你说安叔我讲以后省心啊什么的， C-X5。 第四个呢，我们讲这车的颜值，颜值分成外在和内在，我认为外在必须是马自达，马自达的混动设计啊，这个哎呦喂天哪，太漂亮了。但内饰的话还是狮铂拓界，马自达内饰我的天哪，那是千年老妖，不是那个，不是千年不变啊，是吧？他但内饰他没法变的，不怎么模子是怎么弄不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看人家狮铂拓界内饰就不一样了，就讲颜值外形 C-X5， 内饰你得讲狮铂拓界，讲动力猛狮铂拓界，等稳 C-X5 啊。来，这位朋友问到啊，刚刚退休啊，即将退休了，偶尔会长途，什么车比较合适呢？这要看你有出多少钱啊，偶尔长途啊。像您这种状态的话呢，我觉得买一台纯油车不错。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很多刚刚退休的买油车的朋友，一年也就跑几千公里啊，退休了其实没有时间去开太长时间开车，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个敬老卡啊，没事敬老卡，这多方便对吧？哎，那就免费嘛啊，敬老卡多好是吧？啊，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呢可能就是公交车出行啊，偶尔呢可能开个车，所以一年到头就几千公里，而且呢这也讲省心嘛，所以纯油车更适合。如果讲20-30万这个价位的话，买一台纯油车的话，一定是买 SUV 更适合，相对来讲更多人像您这个年纪啊可能会选择汉兰达啊，买 2.0T 的汉兰达可能是您这个年纪去考虑的。来，问答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天籁鸿蒙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您对座舱有没有讲究？你不讲究你就买凯美瑞，你说我讲究你买天籁鸿蒙，那看你讲不讲究座舱。你说安叔买个油车座舱还是有必要的，哦吼，那你买天籁鸿蒙吧，那毕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凯美瑞没有啊。那你说安叔，那我讲的是动力总成啊，讲稳定是不是？你买凯美瑞，哪怕你买个 2.0 升的凯美瑞，您开着那变速箱那比天籁靠谱，人家虽然说也是 CVT， 人家是3+7的 CVT， 那不一样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起亚嘉华长期持有，闭眼冲塞纳啊，闭眼买塞纳，起亚嘉华我怕你没地儿找配件儿，你没地儿修这车，你找不到配件，你就贵啊，所以说闭眼冲塞纳啊，这么简单。对，感谢凡人哥来直播间，但是讲空间你得讲嘉华，嘉华的空间确实不错，但是综上所述啊，长期持有一定是买塞纳或格瑞亚的啊。也感谢工人什么什么什么张老师，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11-12点中午那会儿正在重播，在节假日在双休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看一下有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和坦克30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喜欢旅行者的外观，谢谢安师傅啊。其实啊，喜欢外观没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外观能陪伴你的就是那么一瞬间啊，就是你一天到晚的你擦车，自己擦车啊，可能会欣赏一下外观，或是呢这个上车之前啊，到咱们车面门前了啊，解锁的时候能欣赏一下，或锁车之后回头看一看，也就那么分分钟的事儿，欣赏一下外观。但你在车里面一坐，那就不是外观的事了，外观什么样跟你没关系了，
9: 啊，更多的是车内的操控啊，车内座舱，对吧？所以每次各位买车，别一动不动把外观挂嘴上，没有用的啊。外观怎么了？外观不实用的啊，就跟我一样，我长很帅，你会喜欢我吗？男师傅啊，开玩笑啊，就说这个，就像很多小姐姐找老公是一样的，你觉得长帅他会心动吗？未必啊，可能是有一时是心动的，但是一想冷静下来，帅他不当饭吃，这个啊，这个来自于生活啊，夸张于生活，给你参考一下啊，对。感谢来自东营的网友，你好，还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缘分，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想问的车话题，进到咱们这儿交流啊。我不是聊情感的啊，我是聊车的，就偶尔的说跟生活挂钩一下，让各位更好的去记住这事儿，就跟生活挂个钩啊，跟你了解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上界 Z7 和小米的苏7哪款车更好的？哎，有点意思啊。

0: 首先呢是两大生态系统。第一代生态呢，就因为这个上界呢，它是华为的鸿蒙啊，叫华为的生态，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呀，人家激光雷达呀，给你配的好好的啊。那小米呢？小米是自己的 OS， 那这不一样，小米是有自己。所以说，我想问问你是用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你实在不好区分，你就这么地，你说我用的是华为手机，你就去买上界嘛。但是我用的是小米，小米嘛，你不买小米车，你买什么啊？对吧？多简单的，你看自己用什么手机，你买什么车，这多简单的事。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那个太搪塞了，是吧？嗯，还有一点啊，小米的人群跟上界的人群不一样。小米的主打人群呢，还就是大学刚毕业啊，我上大学了啊，刚上大学，大学期间，大学刚毕业，还没结婚呢。或是小姐姐，OK， 这是小米的主打人群。但是上界不一样啊，上界呢，首先它的群体是以居家、以这个成功啊、以这个稳啊为主打群体啊。然后呢，是人生第二台车或人生第三台车，想尝试一台电车啊，想能感受一下啊，这个人群不太一样的。所以看你是自己要哪种感觉和哪种人群。你说，那上界这期这车不是给年轻人打造的？是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已经不是人生第一台车了，他可能是三十岁了，已经开过四五年油车了，转来一台电车感受一下。OK， 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大家有点不得不说啊，说两款车，你像上界的话，主打的是这个鸿蒙啊，这个宁德啊电池，而这个还是有强项的。说这儿呢，曾经有人问到安师傅，说安师傅，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华为，因为现在华为系里边有像你所熟悉的阿维塔啊，你所熟悉的这个上界、智界、尊界、想界、问界啊，还有你所最近想问的这华境啊，还最近想问的这个叫做什么，突然短路了啊。东风跟华为的合作叫什么？还广汽跟华为合作，这俩名字突然短路了，不好意思各位。然后呢，想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呢？这各种界系列呢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华为是主导的，但是呢跟东风啊以及这个跟那个广汽啊他们的合作，华为呢更准确说不能叫主导。只能说俩人是合着做啊，但是跟阿维塔不一样了。阿维塔呢，那正儿八经是人家的，他就说他不能做主导啊。这里边还刚才有人问到华境 S， 华境啊就是那个50啊，50跟华为的合作。其实这里边你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合作，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比如说我呢是国产车，我用的是爱信变速器，我只是采购。说那个华境 S，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50啊，是采购了华为的这个系统啊，他跟华为只是这个我采购你东西，我卖了给你分钱啊，是这么个关系，就我采购，然后给你采购钱给你，是这么意思。所以为什么华境是卖那么便宜呢？那是这么回事吧。那感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

0: 生者，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如果您正在中午这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怎么跟主播互动呢？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啊，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啊，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看到您信息之后马上回复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问到这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万元左右预算啊，这个艾瑞泽八、影豹、星瑞这几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居家啊，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艾瑞泽八不错，颜值啊，星瑞不错，讲操控运动那一定是影豹这车不错。这三款车三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感觉。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这人喜欢操控的啊，我喜欢，我是买影豹的啊。你说安师傅那不对呀、啊，你这年纪操什么控？那我是还是买艾瑞泽八吧。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和2026款的风云 T 九、启辰的 Q、起源 Q07、吉利银河 M7，我看中了 T 九，主播给个建议吧。买风云 T 九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这车，他说自己终身质保，你都不好意思说啊，你能做到吗？你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销量太惨了。就是奇瑞的风云系列啊，你真的，你买风云，你还真不如乖乖去买奇瑞的，你就买奇瑞本部的车，啊，你买奇瑞本身的插电混动，或者你买 iCar 都行，都可以的。你买 iCar 增程都行 ，iCar V2 你都还是能修的。都还是没问，就 iCar 品牌比风云它都强。那这里边就跟你讲实话，奇瑞的风云呐、啊，奇瑞自己都很上头，我跟你讲，他自己都头疼。买新能源还真要看品牌的，这不假啊。这里边领跑也是一样的，也是品牌有问题啊、哦，哪里有问题？就是这个做混动啊，做我们讲啊，但凡讲混动。啊，甭管讲增程还是讲这个插电混动，你必须得有自己一个曾经非常完善的造车理念在里边。领跑我不是我说什么，他就没有什么经验在里边。你别看他卖的便宜，性价比高，但如果说你真细研究研究，你会发现还是哪里感觉不对劲，你知道吧？哎，所以个人观点呢，这里边你重点考虑是起源啊，考虑一下银河这两个品牌，重点考虑一下。深蓝 S05 可以入手，如果预算10个左右，这车是可以入手的啊，放心买。大自然的搬运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卢正全来咱们直播间，恩师的网友，哎，你好，欢迎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咱们宜昌的家人都说恩师，咱们是亲戚啊，对，感谢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975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想问的车话题。宜昌话有句话怎么叫喊的是老表是吧？一般咱们喊恩师都哎

0: 哎，老表，因为据说动不动说是宜昌的谁的哪个亲戚就是恩施人嘛，说自己这个媳妇是恩施的，或我老公恩施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哎，老表你好。跑题了啊，安师傅，哎，对，好嘞。感谢各位啊，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 X8， 蓝图 X8 和猛士 M81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这个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呢，来蓝图。X8 这全尺寸城市型 SUV， 猛士 M817 它是一个硬派的中大型 SUV， 这是两款车人群真不一样。你拿一个全尺寸的跟一个中大型的比，你拿一个承载式跟非承载放一块比，这不对，你知道吧？不是套路，这个你不能这么玩。就是城市型 SUV 一定是要奢华啊，内饰好，是吧？人家这个蓝图的这个泰山X8就能给你，他就给你安排好好的空间呐、啊，然后面子啊，内饰氛围啊，都给你搞好好的，隔音呐、啊，都给你搞好好的。但是你说，哎，前面那坡，你看我能上去吗？你上不去。泰七，哎，这不是泰七啊，不，猛士 M817，哼着小调唱着歌，啊，直接哗上去了。我跟你讲，一点也不含糊的啊。那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不能放一块的，这俩车放一块怎么弄的？这是，对吧？不对啊，这价格有重叠的，完全不一样概念啊！就看你自己要怎样的用车生活。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5、比亚迪海狮05、别克 E7 进入决赛圈了。对于别克来讲啊，首先一个啊，我不得不跟您说，这车呢讲空间啊，你讲颜值。你讲就你总感觉别克 E7 是物超所值啊，但是讲生态啊，讲座舱 A， 所以说你买这车呀，你得首先明白自己要什么。另外别克还有优势，非常大的优势，别克品牌它的油车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是在一个门面，就是在一个店子里做相关售后保养，所以你甭管你是买油车了还是买电车了，你依然走的是别克4S店，你心里又踏实有数，对吧？你心里边有谱，敢买啊，这就很好了，也不担心说别克的这个什么 E7 啊，什么 L7 是卖不好，你也不存在这事儿。它油车都在一条线上来啊，我只是在保养什么的都在一条线上，这是优点和亮点啊。但是说实在的啊，讲颜值，别克 E7 真的比深蓝，真的比海狮好看。但你要讲里子海狮还好点啊，深蓝那就算了。毕竟这里边深蓝 S05 价格还是要低一点的啊。决赛圈的话，如果是讲踏实实用的话，买车不是生活的全部，你买谁？买深蓝 S05。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E350 这车怎么样的？预算五六十是吧？嗯。然后就预算五六十，没有被 M9 给拐走的不多了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反正预算五六十的基本上都去买 M9 了啊，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啊。所以说你只要你是铁了心的啊，你说我就是要买 GLE， 哎，你什么 M8 不 M9 的是吧，我看不上。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去买奔驰 GLE350，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以前呢咱们做节目都说啊，这车不错那车不错，结果一出门把人奔驰买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奔驰 GLE 啊，那人说这车三叉戟三叉星不错不错，一出门把温界 M9 买了。那现在就这么现实，那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你要说动自己，你要心要踏实的。当别人说你怎么不买啊，不买华为的车，你怎么不买问界 M9 呢？你要有话跟他回答。你说我看中的是奔驰百年的沉淀，那、啊、百年的积淀啊，你问界才几年？你要这么说，勇敢这么说啊。领克10的 EV 和 EMP 该怎么选择？看你一年跑到公里，纯电和插混不一样。 如果说买这车呢，你大概就是城市跑一跑啊，你说我就是六七百公里续航，反正就城市用啊，你就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感谢啊，星瑞的这个 iHEV 可以入手吗？省油是真省油啊，但是省了点油，万一哪天哪个电控软件出问题一修全回去了，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来自于生活啊。我想表达的是，这车呢，我们讲啊，发动机热效率高，省油，燃烧充分啊，这车动力也强，都挺好的，都不错。但是你讲这个燃烧充分的、动力强劲的，哪有几还讲省油的？说哪有几个说这车电控单元少的？电控单元一出问题呢，直接报警吧，一报警你都不敢不好意思开了，直接拖回去了，换配件你换得起啊？这个，所以看你怎么讲这事儿。来接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4万落地啊，结婚用的，结婚要用车，14万落地的合资的 SUV， 一年跑1.2万公里，长期使用，推荐几款呗？结婚用的，那得空间大。结婚之后是不是？对，现在结婚不敢说早生贵子了，这话不敢说啊。现在年轻人最烦你说早生贵子，我跟你讲，我爸我妈都没让我生孩子，你说什么？是啊，那你结婚用的，那空间得，反正也得大。14万落地，其实你这个价格呀，我觉得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像途胜 L 啊，一年1.2万公里，买1.5T 动力也可以，油耗也 OK 啊，长期使用也没毛病，现代车也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你让你买 CRV 你不够，你买荣放也不够，是吧？同时，你这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谁呢？你再考虑国产车。国产的像这个博越 L 你可以考虑一下，星瑞可能星越不够，另外一个你可以买一下谁呢？你可以买一下这个像长城的 H6L 啊，这种车你可以考虑一下，也非常不错啊，1.2万公里非常适合你，了解一下。名爵四的跟星愿该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预算就是8个，你就去买名爵四。预算能到10个，你买预算8个，你买星愿；你预算能到10个，你买 MG4。就8个以里，星愿性价比 OK； 10个左右，名爵四性价比 OK。所以说，你看你是要出10万，你还是要出8万，你自己没点数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说车啊，说点贴地气的啊，跟各位来聊一聊，经常跑题，不过也是为了让你更好记住。主播安达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说车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8: 是圣茉莉香。
7: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8: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7: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

0: 颗烦闷不安的心，
1: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2: 他年我若羞花时，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1: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
11: 同行，
12: 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
11: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12: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1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都在聊。有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有聊相关的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请问一下，这个领克纯电和泰七该怎么选择？领克纯电是吧？领克纯电的，你问的是领克10吗？如果是领克10跟泰七，那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那不对呀、啊。而且你问的是泰七的闪充，那讲充电这部分的泰七是优秀的啊。讲通过能力，泰七优秀；讲空间，泰七优秀。但你讲操控，你拿泰七跟领克10比，这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轿车和 SUV 放一块儿，这 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看你要怎样生活吧，城市用啊，城市路况不错。你说我们城市就像河南的大街一样的双向八车道，哎，我们不会像重庆这样的路，我也不会上下马路牙子啊。那行，那你买这个领克10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按时问到我们那个反正经常把车斜着停干什么的，你还是买泰系吧，可能更适合你啊。他说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这个状态，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讲 SUV 有特点，你发现没有？到外边去郊游啊、野营啊、露营的时候，有几个是开轿车去露营的？有些地儿你过不去，对吧？那你空间你坐不，人家这个泰七，人家这钓鱼什么的，尾盖一打开，人家自带的遮阳遮水的，你说你一个轿车你怎么遮阳啊？这个，你不但不遮阳，你还要买个遮阳帘儿，是吧？这不一样的两种生活态度啊，这不能放一块比，我个人观点没有可比性的。那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两款车里边啊，如果一定是在轿车和 SUV 当中选一台，我选择 SUV， 我个人的观点供参考。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清江，哎，哪里的啊？宿迁，我怎么看上清江两个字了？感谢来自宿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扔在咱们广播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想问一下城市通勤来用的话，锐界 L 有必要上四驱吗？谢安师傅，城市通勤呢，它也分成了不一样的路况。说实在的，你想一想，有的人城市通勤，他通勤他的工作地方可能是工地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买四驱吧。那有的人通勤呢，就经常走哪儿呢？经常反正就快速路。那有人通勤呢，就经常往八区跑啊，八区跑来跑去的，弯道什么的，下雪呀、刮下雨啊，那还得四驱稳当。那你可以买四驱的，因为你车速上来了，其实你四驱的油耗真的没有比两驱能耗多少油，反而在特定情况之下，比如遇到水滑、遇到打滑啊、遇到爬坡这个打滑等情况呢，四驱真的它比两驱要强的，那真的不是强一点啊，强很多的。那这个稳定，包括你进匝道啊，你车辆的这个打弯打猛了，盘子回晚了，你四驱它就有力量、有使力。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扭力，或像这个矢量控制，矢量啊，它是有部分能量来给你进行相关的扶持的，啊，支撑你更好的完成这个转弯的安全性。所以说呢，看你是怎样状态。你说，师傅，那我买这车就是普通的城市跑一跑，经常就西林一路啊、西林二路啊、胜利三路啊、胜利四路啊，你买两驱吧？还是我怕你这一天晚的四驱，你油耗你受不了，是不是？看你这个怎么个用法啊，这很重要的。感谢龙少好久不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那么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在咱们直播间能坚持问油车的，那都是大牛啊，那都是厉害，那都是大拿，不容易啊，不容易。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基本上问的新能源太多了，能坚持在 PK 买油车的不多了。那你这很明显啊，纯油的昂科威 Plus、 陆放、汉兰达。第一个，你要在汉兰达和陆放里做个抉择啊，做个了断，要颜值高一点的，你还是去买皇冠陆放吧。啊，另外一个有个很好玩的小现象，就是现在呢反过来，皇冠陆放的保值比汉兰达高那么零点，同样年限高0.2到0.5之间了，千把块钱呢。哎，挺奇怪的是吧？哦，第二个呢，成本来看的话，你这个昂科威 Plus 价钱不够啊，所以综上所述吧，你应该是在汉兰达和陆放里选一台，我推陆放啊。10,000公里以内该怎么选择？10,000公里以内还是买油车更靠谱？你没有算过，就算你1公里1块钱，你一年跑8000公里油钱，就算你8000块钱，你10年你才跑80,000块钱油钱，而且你的车，就算你20万买台油车， 你10年之后这车啊，大概呢可能还能卖一个2-3万块钱。好，这10年啊，那你这里边这10年你可能只买了交强险吧，没买别的了吧？电车10年，我十年还电10年电车？给各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里边有一个机械结构的手办啊，这个玩的东西，你可能就像手表，机械手表是一样的啊。很多人手表有机械手表，你戴，你看我这个表啊，我这表是2008年的手表，机械的，已经戴了这个18年了，我的手表戴18年了。但是你看到谁把一个电子表戴18年的？就是那个，无论是小米的还是华为的，我赌你，你再开再戴2-3年，你肯定要换的。那你看那些戴啊机械手表的啊，18年、20年的，老的那个啊那个什么上海的手表是吧？那你30年你继续往下传啊，都可以传下去的。电子手表你传，你可试试。就这观点跟你分享一下啊。对，长期使用买油车，因为你不到10000公里嘛，你就买油车啊。对，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奥莱特清仓限购耐克，的产品啊。它是耐克的这个，呀，这单词怎么拼呢？这个 VOMERO， 反正是一个跑鞋吧，就耐克的跑鞋啊。就这个鞋呢，别个大几百，咱们这是369啊，369就性价比拉满了嘛，369。各位，怎么来看你这双鞋呢？来啊，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来搜这名字。您搜到咱商城之后，在商城打开之后，不有个商品的搜索栏吗？你在里面搜耐克俩字，你就搜耐克，您就看到这个369这款耐克的鞋了啊。哎，你就放心买就是了啊。哎，咱们这好东西才拿来跟各位分享嘛。那你顺便也帮我看看那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这哎对吧，我这也不好意思怎么读那个词儿。我一般我选出穿阿迪的鞋啊。嗯。上链接是吧，已经上了。小微小信小程序，自己在手机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男士的鞋，耐克369，我的天，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重点是咱们这还有急速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兄弟们了解一下这鞋子不错啊。我是安达老哥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

0: 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你可心不动不动的放下。
3: 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起。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3: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7: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

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齐豫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齐豫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齐豫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齐豫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齐豫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齐豫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齐豫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齐豫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0: 丁正军唱回到拉萨，
1: 爬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知了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他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他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吟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市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3: 是圣茉莉香。
2: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3: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2: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4: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2: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5: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2: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三毛本人，才知道了一些橄榄树背后的故事。橄榄树是盛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乔木，那里也是三毛的爱人荷西的故乡。后来荷西因为意外身亡，三毛一直非常怀念爱人，他追寻橄榄树也是追寻这辈子不想放手的执念。齐豫和潘越云敲响了三毛的门，他们想把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唱成歌。三毛答应了，于是在42岁的这一年夏天，三毛与这两个同样爱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孩成为了挚友。最后三毛将自己这半生的故事写成了12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回声》当中，由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潘越云演唱，三毛独白。这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8: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回声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就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那时候齐豫觉得通过讲述故事把情绪抒发，三毛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从失去荷西的伤感中走出来。1991年的1月4号，三毛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磨合和调整，只能是碎裂和分离。90年代后期，齐豫的女儿出世，同时她发了自己的新专辑《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让齐豫打败了当年如日中天的李玟、张惠妹、顺子，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里面的主打歌《飞鸟和鱼》由齐秦作曲，齐豫自己填词。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你勇敢，我宿命，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后来方文山填的《珊瑚海》里面有一句歌词，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种意外，不知是否借鉴了这首歌。鸟和鱼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动物，无论再怎么磨合共鸣，始终走不到一起。鱼跃出海面，等待它的就是干涸而死，鸟坠入深海也必定是尸骨无存。所以三观不合的人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1999年，齐豫的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女儿在和她一起生活到10岁之后就离开她，随父亲生活。此时此刻，齐豫已经释然了，飞鸟和鱼没有必要强行捏合在一起，否则结局只能是悲剧。

随后的几年，齐豫开始淡出歌坛，有人问他原因，他非常淡然地说，我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了，便选择退出。他开始每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读书，打坐，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唱佛歌，做公益。齐心觉得姐姐这天籁之音不唱歌太遗憾了，可是转眼一想，又很羡慕姐姐，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比自己强太多。但后来姐姐重回舞台，唱着不迎合赛制的歌曲时，很多人对她的名次和分数表示担心，但其实对于她

踏过60多年红尘纷扰的奇遇来说，这些早已经不再重要了。背不动的就放下，觉得痛的就忘掉。有人问过奇遇橄榄树对于他的意义，奇遇说，最开始我以为橄榄树是一种追寻，是一种理想，我以为我追寻到了自己的橄榄树，后来觉得自己太自大了，生活的变故让我明白怎么可能轻易追寻到橄榄树。后来我又觉得橄榄树不是追寻的，而是要自己成为橄榄树，从自我追寻开始。对于奇遇来说，年轻时她是歌坛的才女，是想保护弟弟的姐姐，中年时她追逐友情和爱情，是虔诚的赤子和恋人，到晚年时看透一切，放下所有的执拗挂碍，回归本真。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橄榄树是三毛的故事，也是奇遇的修行。故事的最后，奇遇成为了那棵梦中的橄榄树，成为了华语乐坛一道永恒且亮丽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判明中国人确实已神秘消失在暗夜中后，李斯伯格坐上吉普车来见他的长官史密斯。前后左右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5颜6色的花朵，海风轻拂，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那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 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气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机，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虽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

0: 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医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1: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2: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 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千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那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

0: 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胶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面上架设了浮桥，三三两两的边防军战士横枪巡逻，狗皮帽子棉大衣在白色江岸的衬托之下很容易分辨。机枪班长孙有壮来到江边，把捷克式轻机枪交给班里战士扛着，自己却捧起冰凉的江水喝了起来。他喝得很痛快，也不怕水凉，咕咚咕咚的，跟老牛饮水差不了多少。他自己喝了一气之后，又叫班里战士都照着他的模样去捧水喝。于是这一二十个人都喝起了凉水，一边喝还一边冲着孙有壮直喊说，痛快，真是痛快。一通凉水下肚，孙有壮感觉到浑身通透，从头顶上一直凉到脚后跟。凉是凉，但他觉得这个江水还真是好喝，甜丝丝的，有点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沂河水的味道。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青青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崮、抱犊崮、马头崮、仙板子崮等数不清的崮，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崮。崮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砥的山头。孟良崮原先在72崮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三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有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6: 是圣茉莉香。
5: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6: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5: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性，
7: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5: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6: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5: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说到情感煎熬的时候呢，在午夜给你一个契机啊、为你打开一扇拥抱安宁的寂静之窗。你可以点开李荣浩的音乐，踩着他的节奏，摸着他歌词的骨骼，在一点点的恐惧和清醒当中，你最终会赢得希望的力量。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的人人享有眼健康2026年全国爱眼日公益融媒直播，我是主持人李琴。2026年的6月6号呢，我们将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严红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爱眼的话题。严院长呢是国际角膜塑形学会亚洲分会会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2022年宜昌市优秀医师、宜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欢迎严院长，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严红医生，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6: 欢迎严院长。那想问一下严院长，今年咱们爱眼日的主题是什么？
7: 今年爱眼日的主题啊，每年都有一个爱眼日的主题。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其中呢还有一些很多的口号啊，我再查了一下就十个口号。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口号就是从小护眼到银龄。
6: 怎么解释这句话？
7: 从小护眼到银龄，
6: 听得很清楚。
7: 一生光明伴我行，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你护眼嘛，眼睛从小我们生下来就在发育，孩子一生下来这个眼睛健不健康，那医生通过你出生以后的检查是健康的，那后面你怎样来护理它，来爱护它，最后达到一个一生都健康，到了你老年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健康的眼睛，那你将来就是非常幸福的一生。
6: 从小爱眼到银龄哈，
7: 护眼到银龄
6: 啊，这一句这个口号确实是非常的好。
7: 银龄就是60岁以上嘛。
6: 是的，那其实爱眼护眼可以说是贯穿我们一生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保健的过程哈。所以呢，这个眼睛的健康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不言而喻了啊。没有眼睛，我们观察世界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而且呢，对于孩子来说，眼睛更是孩子从小来感知世界的窗口。可是呢，您知道近视呢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国家青少年发生率最高的眼病了。有很多家长就发现这孩子啊不知不觉他就出现了像视物模糊啊，还有视力下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近视已经低龄化了，已经高发化、高度化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也让很多家庭家长都是倍感困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严院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国家青少年眼病发生率最高的是哪一种。
7: 青少年其实眼病呢，其实我们以前啊，就是卫生状况不怎么好啊，讲的最多的就是结膜炎呐、角膜炎呐、还有什么麦粒肿啊等等，什么先天性白内障也是很少见的，还有一些青光眼、先天性青光，这都是很少见的。
6: 对，
7: 但是呢，就是现在最多见的就是近视了。我们甚至于觉得啊，就是近视的发生比结膜炎还要多。啊，这是我们临床做临床医生这么多年，也是感到啊非常压力倍增。就是说，你一个做 眼科医生的，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控制住？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医院呢有时候是非常被动的啊。你又说你有了情况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如果是没有情况，你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给到你的具体的一些指导，也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就跟学校有一些筛查，通过他们的筛查来达到有些人不易这是不正常的时候也是到医院里来。但是正常的孩子，往往你看到家长，你正常的孩子如果到医院里来了之后反而他不太高兴，也就是说耽误我们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从你这个眼睛在正常情况下的这种状态到底离近视有多远，其实医生是有预测的。可以根据你的眼轴状况，你的验光还有远视储备多少，同时呢还给你算算轴力比，大概给你估算一下。而且通过你以后的定期的复查，3到6个月的复查，我们也可以知道啊你现在的发展的状况快还是不快，离近视还剩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就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还有哪些导致你眼轴增快的原因，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但是呢没有来的话，就是给我们也造成一定的就是很困扰。所以说现在学校重视了这一块，经常有孩子就是老师啊也会对学生的家长进行一些宣教，像我们还经常走进学校跟学生来讲，跟家长来讲。
6: 是，
7: 所以说现在其实家长的这个意识还是提高了很多。但对学生对孩子教育又有多少呢？能不能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效果，让他来听你的话来保护眼睛呢？所以说有时候还是需要医生来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跟小孩子的沟通。我们往往跟小孩子沟通还是非常好的，结果他说哎呀他还是听你们的话，这孩子不听家长的话。
6: 对，
7: 所以我们也经常到医院来看一看呢，来跟医生交流哈，也有一些好处。那我们国家呢现在的确实近视率发生率非常高。
6: 是的，
7: 我觉得根本不乐观，总体的近视率达到52%多了。那么
6: 一半以上了。
7: 对，低龄化就是你看幼儿园以前很少，但是有些地方的幼儿园它的发生率，近视的发生率达到11%到14%，小学生的发生率已经达到36%，初中生71%，高中是81%，很高了，
6: 81%。
7: 对，大学生逼近88%。
6: 哎呦，
7: 所以说非常高。而且我们最怕的一点呢，就是高中生，也就高三的学生，曾经有一次统计啊，就是他们高度近视的发生率达到20%了。
6: 高度近视的概念是多少度以上？
7: 600度以上
6: 算是高度近视。
7: 但是这些人只是在度数上，实际上我们医生关注的是眼轴，有的孩子啊属于眼角膜，但他的度数虽然你看只有300-400度，但是眼轴已经超过26。达到26几乎就达到600度，特别是26.5，就是600度的这个防控的意义是一样的。高度近视，我们把眼轴达到26.5作为高度近视防控的一个重要指标，来告诫孩子如何来避免发生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就是说你有可能你不是单纯的一个近视的患者，而是一个眼底病的患者。对吧？
6: 对，
7: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患者，将来你可能找我配眼镜，可能眼镜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你有眼病嘛。
6: 对，
7: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眼底科或者青光眼科或者是白内障科去就诊了。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一步。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近视防控的目的就是预防并发症，只要你是低度近视或者没有近视那当然更好。低度近视很少发生高度近视眼的那些所有的并发症，
6: 对眼睛的并发症，
7: 控制眼轴，控制近视度数，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6: 确实啊，严院长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很多家长是不知道的哈。虽然说呢，你看起来好像近视度数只有多少600度，达到高度近视，但是他的眼轴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那么以后发生各种严重眼病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么这些概念呢，希望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严院长给大家普及了以后呢，大家也能够就是把这样的一些指标作为咱们孩子眼睛眼病防控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参数指标，是吧？好，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很多孩子不知不觉当中好像就看不见了啊，就觉得是不是座位坐得远了一点，黑板就看不见了呀，视物模糊了呀，然后呢这个视力呢下滑的很快哈。还有一些 孩子呢，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的一些眼睛的问题，像有些是弱视啊、散光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近视了，对吧？所以说家长呢，可以说对于孩子的眼睛现在是重视，但是也感觉是忧心忡忡哈，非常的担心。很多家庭对于护眼近视的防控，其实呢只停留在什么？少看电子产品，少看手机，少看平板啊，少玩游戏啊，停留在这个表面的认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就发现，就算是孩子控制了看电子产品啊，或者说是低头的时间，但是呢收效也甚微。严院长跟我们好好的讲一下，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防控近视呢？
7: 近视的防控是从小用眼，就是平常日常的生活中是有很多的。那我们现在的防控的措施呢，从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学校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家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医院，联合联手防控。因为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头，而家长有很多时候是发现不了的。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是有的小家长带着小孩来，就说老师说他的眼睛不行，你看看行不行？
6: 哦，因为老师都发现了，
7: 都发现他抄别人作业或者怎样的，
6: 对，
7: 而他家长自己不知道，
6: 嗯，
7: 所以这一点的话，家长我觉得是非常失职的。其实所以说我们经常跟家长要说，一定要建立一个发育档案。其实三岁小孩到四岁小孩啊，就已经可以配合好多的检查，仪器的检查呀，查视力啊，一教就会，现在孩子很聪明的。
6: 对，
7: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发育档案一建好了之后，三个月到六个月你来看一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6: 是
7: 啊，所以说你就不用那么忧心忡忡的，对不对？等到家长等到老师或者是他本人就告诉你，我实在是看不到黑板字了，其实就已经真性近视了。
6: 是的，那时候就有点晚了，
7: 假性近视期间你就过了。
6: 对，
7: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防控啊，提倡的是什么？叫做近视前期的防控。就是你没有近视，但是你这个就要防控了。
6: 对，
7: 但是我们要预测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危险因素。如果你有危险因素的存在，那我们就要告诉你，你必须上手段。你必须有一定的措施，而不是说等着我观察。其实有时候观察，你发现这孩子已经都近视了。我们有的孩子从50度的远视观察到没有度数，就观察到近视50度。然后说近视50度还好，就是还不高，那也观察到100度。最后200度受不了了，家长说那不行，我们要防控。其实这个时候你200度，你长到200度就是永久的，那么未来还是会长，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眼轴是拉长的，往长了长，没长长的话，就是我们说如果是小眼球远视的话，它就是相当于远视变少了，那你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远视了，那你再长就是近视了，你再长近视加深了，你再长度数又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6: 这就不可逆了。
7: 对，完全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从学校的时候，老师会增加一些课间的一些保健操。我看他们有很多是眼保健操，
6: 对，
7: 广播体操，其实做得很好的。然后呢，就是经常请一些专业人员跟他们讲课，那指导指导他们怎么弄。还有一些就是组织一些筛查。每年主持大概2次的筛查。能筛查出有些高危患者，到医院里来，这个就是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呢，可能平时也是在关注孩子的用眼情况，也告诫他们不要怕他写字，你们写作业时间要多少？
6: 对，
7: 也其实老师现在的防控的意识还是不错的，只是说他迫于教学的这个压力，所以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眼睛的这些科普，所以说家长可以带到院里来，我们进行一个科普，
6: 对，
7: 比老师在做科普的话，可能更详细一些，
6: 是，
7: 更针对你本人自己这个状况来跟你讲，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还斜视啊，有的人还弱视啊，有的人还有一些视功能不良啊，等等。所以说我们跟你的讲的话就更专业一些啊，更适合你自己的。那么联系到了，就是说除了学校之外，再就是家庭。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是第一防控的一道门槛。如果你这一道守门没守好的话，后面就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你的家长监护下。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你看他这个眼轴的增长速度还好，但是每次两个假期，寒假暑假在家里，你往往你看就是一个这个增长速度放快的一个时期，
6: 没错，
7: 把他的这个放假前跟放假后的比较，那远远高于平日。 说明什么呢？说明家长的这个管控可能力度还是不够，而且孩子的依从性不是很好。
6: 对，
7: 啊，所以这个家庭是怎样来进行防控嘛？
6: 嗯，
7: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学习姿势，
6: 是
7: 趴的、躺的、歪的，还有些孩子呢，就是电子游戏啊，就是家长控制不了，特别是大一点的孩子，网课的孩子备有手机、平板，那不知不觉就把这些当作平时的一个日常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玩耍的工具了，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喜欢画画的呀，喜欢弹琴呐、看谱啊，像这些走。这些下棋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还包括一些拼装游戏。
6: 对，拼装游戏零件特别小。
7: 我没有干什么呀，我们也没有去看电视啊，为什么会那个？所以说家长老确实老在停车上，我是否多看电视，是否多触及电子产品，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属于你近距离的，你没有进行一个户外。那我们户外去沐浴阳光啊，去在阳光下面来散射之下的话，我们增加我们钙质的吸收
6: 啊，
7: 我们巩膜的硬度也是需要钙质的，所以钙质很好的话，我们巩膜的硬度好，也不容易被随便的扩张，被随便的拉长，眼轴的加深。第二个呢，就是多巴胺的分泌会多一些，多巴胺的分泌通过光照以后多的话，它也可以促长我们近视，就是我们的眼轴不容易那么长长，所以这都是一个预防近视很好的办法。所以这需要我们家长的一个陪伴，就是说你工作再忙，也要带他出去啊，抽出时间带他出去来看远，甚至管控他，就是一次的用眼时间，近距离用眼时间，不管你哪种用眼啊，凡是近距离用眼时间，最好一刻钟到二十分钟停一下
6: 啊。
7: 我们有个20/20/20法则，看20分钟的这个近距离，然后去望远啊，20英尺，大概在6米远以上的，20秒钟。啊，这是全球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家长呢也就告诉孩子，甚至可以给他上个闹钟提醒他一下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他就是长期的低头啊看近距离的啊，导致眼轴的增长过快。
6: 您刚才说的那个20/20/20啊，就是如果说孩子他已经是近视了，或者是在假性近视和这个真性近视的边缘地带了，那么我们这么做的话还有必要吗？
7: 有必要，有必要，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必要，不管你是近视还是没有近视都有。

0: 不必要，这是我们休息一种方法，
1: 其实是按摩了。这个
0: 我们眼睛呢、啊，休息它不是说我闭着眼睛睡觉算休息
1: 哦。
0: 其实你用眼过度在这里写作业很长时间，然后你再去睡觉的话，实际上这个时候眼肌没有放松，
1: 嗯，
0: 晶状体没有回圆，那我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远啊，看远才是眼睛真正的放松休息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家呢有很多就觉得好像是睡眠的问题，不是，
1: 其实是要积极的去休息它、嗯、而不是就是说闭眼休息这才算是休息啊。
0: 对对 对，去看远
1: 啊，积极的休息它、
0: 去放松就是一种休息、嗯、睫状肌看近的时候是拉紧的、嗯、让我们的晶状体是拉得很长，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晶状体的长度很难的再回复，就是你时间过久了、哦、那我们及时的让它回原啊，及时的让它其实一个自然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引起眼轴的加深，
1: 嗯啊。好，刚才院长说的是咱们家长啊、哦、在家里面其实防控呢是从孩子这个三岁以前其实我们就应该就开始建档开始防控、
0: 嗯、
1: 然后呢到医院去，如果是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赶快就到医院去了。好，刚才您还说了一个、嗯、一些比如说20/20/20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嗯、去积极的去休息眼睛哈。但是您要知道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一堂课是45分钟、嗯、那么45分钟的节奏呢非常的紧张、
0: 嗯、
1: 他中途呢也没有时间去休息眼睛，而且呢现在学业繁重的时候还有大量的这个功课、嗯、还有大量的对作业要做、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像初中以上的学生哈，他在学校里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从早上可能7点多钟到校，到晚上呢可能8点多、
0: 嗯、
1: 这个晚自习下课了以后、嗯、好，这么长时间在学校里面、嗯、那么您建议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就是怎么样去积极的休息眼睛和防控近视呢？
0: 学校里头上课的距离其实还好了，
1: 嗯，
0: 第一排的距离课就是距离黑板的这个距离大概也有2-3米以上，
1: 有的、嗯、
0: 所以近距离就是33厘米、
1: 嗯、
0: 就是1尺远的，
1: 对
0: 啊，对眼睛的就是伤害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学校安排的45分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那你45分钟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一定要除了上厕所啊，其他的时候喝水啊，其他的时候去看看远，
1: 嗯，您建议就是说课间的时候
0: 时间是够的，
1: 就不要在课堂里不要在教室里了，
0: 室里
1: 你还是要走出去一下，
0: 对，
1: 让眼睛适应一下远近不同的这种视线，
0: 对，放松眼睛、
1: 啊、放松眼睛、
0: 嗯、
1: 然后现在
0: 回家以后呢，晚上回家以后呢、
1: 嗯、
0: 也是要做做自己的操啊，我们、嗯、有一种操叫做米字操，
1: 米字操、
0: 米字操我们也做一做、
1: 嗯、
0: 就眼操来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放松、
1: 嗯、
0: 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下睡觉、
1: 嗯、
0: 第二天就是眼睛非常的轻松
1: 了、
0: 甚至有些孩子已经近视了、嗯、我们还给孩子用了一些药物，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点点药、
1: 嗯、
0: 这样的话帮他放松，第二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好，那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提倡我们孩子要把这个体育运动、
0: 嗯、
1: 啊也要放在咱们身心发展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嗯、所以呢学校的体育课的配置是必不可少 的，而且现在学校呢是越来越明确体育课是不能够被其他的课程所占用的、
0: 嗯、
1: 啊，您觉得这个措施是不是特别好，对于咱们的眼健康
0: 特别好、嗯、我觉得好像以前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安排2次体育课、啊
1: 嗯、
0: 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啊、
1: 是的，
0: 甚至有的时候体育课被别的
1: 现在应该是每天都有体育课，大课间
0: 都有、这是必须的，所以说学校真的做的是很好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到了家庭的这一块啊、
1: 嗯，
0: 家庭这块我觉得家长要注意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1: 啊、是，
0: 嗯，学校里面嘛就是作业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业有间断性的作业，教会他用眼的方式，比如说我做刚才说了20/20法则，
1: 嗯，
0: 要你休息20秒钟并不多呀，
1: 嗯，
0: 但是你去做了这一点没有，如果没有做那你觉得老师的作业多了吗？其实也为了你的学业的话也不算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注意那个节奏、
1: 嗯、
0: 啊，把节奏管好了啊，这个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刚才严院长跟我们说了，作为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做好孩子的近视防控、
0: 嗯、
1: 那么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也要配合课间的一些休息，包括呢体育运动哈，家校防控一起来，
0: 对对对，
1: 来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如果说孩子他已经近视了哈、
0: 嗯、
1: 那么家长呢第一时间想的肯定就是我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啊，我要找一家专业的这个眼科医院为我的孩子来做一个治疗方案、
0: 嗯嗯、
1: 那么华夏眼科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医院呢，我想请严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是如何用专业的力量来 防控近视的。
0: 我们这个华夏眼科原来就是阳明眼科医院，那就是说半院已经在07年

0: 到现在了，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这边任职，然后到现在啊，已经好几十年，几十年了。也就是说，华夏眼科专门是做眼科的，所以说你不管涵盖的是检查、治疗、配镜，整体都是一体的，那如何给孩子进行近视的防控呢？其实近视的防控，大家原来啊，家长很讨厌戴眼镜，
1: 对，
0: 就是说。眼镜越戴越深，
1: 而且还不好看，不美观。
0: 对呀、啊，把我们眼镜戴变形了。你就是说也控制不了。但是你从以前到现在的发现啊，就是以前我们戴眼镜，每年差不多增长75度以上，到150度。
1: 对，
0: 那这种眼镜呢，不防控。没有防控的效果，后来有一定的防控效果的话，也达到30%的防控。那现在的防控的措施可以达到60%到70%，甚至80%，甚至于说我们有些防控的措施做得好的话，你发现综合的防控，它又能够让患者几乎是不长度数，还有一些孩子还能够减轴，那减轴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有一部分是减轴的，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人质疑，但是我们很多临床数据，你看到眼轴，比如这个时候是25了，那后面通过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到达，那只有24.8了，它又降了一些，那么还是可以回退，但是回退的量，家长不要期望值过高，所以说你主要是让他防控他近视加深，
1: 对，稳住这个视力就可以。
0: 有病了，但是我们不要再发展，因为眼病嘛，眼近视这个事情是眼轴的长度过长。那你要想到缩短，那是很难的，缩小一部分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家长呢，就是在院里头来检查，第一，首先你近视，你是否近视，那要通过一定的检测，有没有近视，是真性还是假性。有很多孩子你看他视力不正常，但是到医院来了之后，通过扩瞳你发现是个假性的，并没有近视。所以曾经我们这个做手术的科室啊，也就是说成年人做屈光手术的，也有阻拦了有一些人真性近视，他说的是真性近视，但是实际上通过我们手术前的一些检查发现他并不是近视，所以说戴了很多年的冤枉的眼镜，
1: 真的，
0: 他一直都是个假性近视，通过我们扩瞳以后变成一个正常人，所以说阻拦了。所以家长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我们直接配个眼镜就完事了，也不进行扩瞳，那眼镜店是不扩瞳的，那你不可以。那我们14岁以下必须扩瞳，14岁以上如果第一次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由于学习任务比较紧张嘛，有可能是这个疲劳因素导致的一个假性，或者是说你不是假性，你是真性，但是比如说200度，你扩瞳的时候只100度，那你绝对不能往200度配嘛，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通过检查你就知道真正的度数在哪里，应该配多少度最合适。何况现在的眼镜的话，有各种防控眼镜，几十种防控眼镜呢、所以现在我们觉得现在生活的现在这个年代的一些小朋友啊，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对，
0: 在我过去呢就职的那么多年中间呢、就是我们也是无语，因为你的手段没有，你有时候你跟他做了配镜，他仍然在长，但是我们现在的手段，我们可以检测你适合配哪一种，我们通过一个屈光定影图可以判断你那未来你的走向，可以知道你这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是个什么样，适合配哪一类的眼镜，还有你的单眼近视还是双眼近视，有没有斜视，
1: 对，
0: 适合配哪一些。你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有些东西你是不能用的，但是如果没有做检测你去用了，就是适得其反，反而加深的更重，所以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检查呀，可以知道它的一些这个状况之后，来对症个性化的一个处理，就是最适合他的。你不要去就是这样说某某某啊，他同学配的啥配的啥，我去照了他搬，那可能搬到你头上来可能就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是到院来了就是做防控，我们现在防控的措施包括眼镜、眼镜包括隐形眼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晚上戴的是吧，我白天什么眼镜都不用戴、那我们的把这个眼镜的防控的功能全部做在角膜上，所以那角膜上塑形以后，既有防控的功能啊，同时又有矫正的功能，另外呢还可以让它这个轻松舒适，就是戴框架，你比如说500度，我们戴一个框架眼镜实际上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当了塑形镜，你就白天就是一个正常人，就非常舒服，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一直在戴塑形镜，有的还戴了10几年，他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
1: 他的近视度数是没有加深的，
0: 对，
1: 很好的保持了这个目前的状况啊，没有加深，其实就是
0: 防控
1: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哈。
0: 对对对，控制。
1: 嗯，是。所以说呢，家长要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发现了孩子的眼睛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一定要带到像华夏眼科这样专业的眼科医院啊，去制定一下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是一些防治的一些手段哈，然后呢再对孩子来进行治疗啊，不能够说看到别人怎么样你就去照搬照做，
0: 对不对
1: 、嗯、或者说呢随随便便的对待孩子的这个眼睛，其实那近视度数在你不干预的情况之下它是一定会往上涨哈。所以
0: 有一部分孩子啊、就是你看他防控措施上去了、眼镜上去了，为什么还在涨？
1: 对，
0: 我们发现啊，所有的这个体检的中间视功能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就是你近视早的人，你看各个几乎是90%人视功能都不好，但是你看他远视储备非常足的这些孩子，视功能都很好，
1: 对，
0: 眼底的屈光的状态也是蓝蓝的一片，非常漂亮，
1: 是的，
0: 就是说你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你就要提早进行防控，
1: 没错，
0: 根据如果家长是高度近视，也是一个高危因素，你家长高度近视的话，带有遗传的性质，那你发现他的眼轴又增长过快，
1: 是，
0: 那哪怕你这个时候是没有近视，我们刚才说了近。是前期的防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十岁了，但是你的现在的远视度数也有，但是我们看到只有50度啊，那你应不应该防控？按照很多的家庭啊或者别人啊就会说，哎呀那怕什么呀，这现在还是远视呢，还早呢，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就要配防控眼镜了，我们的防控眼镜现在做到了远视200度，因为有些超高度的家长，还有一些你看到每年的眼轴增长超过0.3毫米以上，非常的迅猛，马上的远视储备看着就没得了，就是这样的话就要紧急防控，紧急防控的话我就要把你这个远视的储备多留一段时间，留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离近视更远一些，这个时候的话你再和原来的指标眼轴的发育的指标和现在你戴了防控眼镜后面的指标你再看，明显的就有一个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阻拦，
1: 是
0: 压制让它晚一点发生，
1: 一定要根据每个孩子个体的发育，然后呢来设计并且实施近视防控的一个方案，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近视的防控当中有一个安全的范围和距离哈。好，那严院长，针对广大家长普遍存在的一些护眼的误区啊，接下来呢您就为我们介绍一下家长的误区有哪些，让我们正确的做法又是哪些？
0: 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想戴眼镜。就是说觉得眼镜呢、是越戴越深，
1: 对
0: 啊、它就是度数呢就是原来的过去的老式的眼镜确实是啊、它不起防控作用，但是现在的防控眼镜你戴的时间越长，防控的效果就越好，就是我们的防控眼镜至少要戴12个小时，就是你白天有16个小时啊，但是你尽量戴满16个小时、你尽量的戴，所以他做了一些防控，做了什么，它让我们的视网膜的周边焦点往前移，因为近视了之后嘛，焦点它周边焦点一般是后移的，后移的话容易拉长眼轴，在后方找焦点，那我们把它焦点往前移之后，那我们在前方找焦点，给大脑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焦点已经在前方了，不用在后方找焦点，
1: 对，
0: 那我们大脑跟眼睛呢得到这个信号之后就不会去在后方找焦点，那我们的眼睛的眼轴就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一类的防控眼镜还是应该戴的，就是不要以为，就是说你最后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戴和不戴，但是呢，我觉得拿小孩子的眼健康，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
1: 没有人这样做。
0: 就是你有原来有资料的，没有资料的，那有些说，那怎么好，还是眼轴长，它不可能不长，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眼轴的发育。就是
1: 同比例的嘛，
0: 跟身高的发育是同比例的，
1: 同比例的，
0: 它有些很宽度啊，整个的器官的发育是一致的，
1: 对
0: 啊，这器官是往大了长啊，肯定是越长越大，那我们眼球也是一个器官，它也是越长越大，那长大了之后肯定眼轴也会长，不要以为我们防控措施不该长，那你如果是生理性的长，你发现很多你眼轴长，但是生理性的这种眼轴长，你发现再去验它的光，光度是没有长的，所以说这个也不用担心，它必须要长，你也不用焦虑，但是如果超过了，比如超了0.2毫米，可能后面呢就是你的度数的增长，那度数增长我们就要找原因啊，是你的用眼不当，还是措施不得当啊？措施加要需要加，要做联合防控，必须是不是要加药物的防控？我们现在用的0.01%的，0.02%的，0.04%的，阿托品这种浓度的，那我们经常和一些防控的 这个措施一起来联合使用，
1: 是的，
0: 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还有些是不是我们的家长过度的高，然后他的生理性发育太大了，太那个了，还有一些学习的用眼的量是不是太多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我看书就

0: 书桌上面的这个距离是吧，减少这个距离，
1: 我忘了是远处，把它真正的看到远处再看书，
0: 嗯
1: 啊，这个就是
0: 看看远处再看书啊，
1: 对
0: 对，就近近远远的这种距离的一种交换，
1: 是的，
0: 然后呢可以让你的眼睛的肌肉啊还有这个都放松哈，
1: 是的是的，全部就是看远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0: 对，
1: 我把它变成了看远，
0: 嗯，
1: 是吧，那我们是不是也该上这个这种防控的措施，
0: 嗯，
1: 但是我想的这种看远的这种设备啊，估计以后应该来成为整个学校里面一个标配
0: 哦。
1: 你学校里面的看书，你写字的时候，我们都是往远处看的，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近视的发生。
0: 看看那个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设备出现哈？
1: 对对对，有没有这个有出现？但是是否能够
0: 普及是吧？
1: 普及，如果是能够普及的话，对，觉得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帮助。
0: 那确实是的。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多比如说现在马上要到假期了哈，到假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家长呢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一下，哎，我孩子快要成年了，那我孩子近视了，然后他能不能做一下什么校正的一些手术治疗方案啊之类的，我想肯定也是有很多家长去咨询您吧。
1: 对，
0: 嗯，
1: 现在的家长呢，就是还有一些很多的家长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他觉得未来我们都可以做手术嘛，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有些上防控措施的时候啊，让他赶紧防控啊，不得了，
0: 嗯，
1: 那他说哎呀管他的，反正都是那个我朋友800多都做了手术的，现在好好的，
0: 是
1: 啊，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手术作为一个根治近视的办法，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手术其实上也是一种戴眼镜，他不同的眼镜，就是说他做手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在角膜上雕刻一个眼镜，
0: 嗯，
1: 也就是说是一种角膜的激光手术，
0: 嗯，
1: 把你角膜雕刻成一个眼镜，所以你自己的眼角膜就是一副眼镜
0: 啊，
1: 你就不用戴别的眼镜了嘛，
0: 是是。
1: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度数高了，
0: 嗯，
1: 角膜上雕刻有风险了，那怎么做呢？就在眼球的里头放置一个镜片
0: 啊，
1: 这个叫 ICL。那么放置一个人工的一个镜片在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眼镜戴哪，你不是戴在鼻梁上，而是戴在了眼球里头，
0: 眼球里面，
1: 对吧，它哪是根治了呢？那你整个眼球的直径的变化，长度的变化
0: 还是没有变化，
1: 还是没有变化，
0: 对，
1: 这个整个的眼轴非常关键，就是什么，它会出现哪些并发症，青光眼，也就是说你在拉长眼轴的过程中把整个的结构都改变了，那你这个眼球里面有一个叫做防水系统，它是通过不断的分泌防水系统防水，然后来进行排泄，最后呢达到眼睛里面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当你发生了一个高度近视的时候，你这些防水系统的排出系统都会发生了一个堵塞，封闭，那你就出现了青光眼，那么眼内压排不出来，眼内压是不是逐渐你有进无出啊，
0: 对对对，
1: 你就出现了一个青光眼，青光眼是最容易失明，而且手术难度是最大的，
0: 听得还挺怕的。
1: 对，那你如果是眼轴过长的话，你的脉络膜整个的都变薄了，它的营养物质都是通过脉络膜来供给，那你晶状体得不到很好的供给，那这样的话它也出现了一个晶状体的缺血缺氧，那最后呢导致晶状体的过早的老化，你看高度近视一般60多岁以后都发生有白内障的现象，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近视的人呢，就是到了70-80岁，你看呢，他的眼睛的晶状体可能跟你50多岁差不多，
0: 依然明亮，
1: 依然是明亮的。
0: 是的，
1: 有的人一辈子到死都没有说去动手术，
0: 对。
1: 但是高度近视眼就很难避免，而且发生非常早。我们曾经就是做了很多的，50多岁就开始出现白内障。就要去做白内障手术，那你的这个就是更严重的眼轴的过度拉长，
0: 那
1: 还有些拉长容易出现失明，就是过度拉长，我们的视网膜上的血管被拉细了，那我们老年人很多栓子啊，它很容易堵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脑中风，但是你有没有听说眼中风？
0: 没有。
1: 你听说过眼出血
0: 啊？对，
1: 实际上眼内出血就是栓子堵塞之后也会出血，但是我们一般上没有这么讲，是眼中风，
0: 其实这也是一种中风，
1: 血管的堵塞就是一种中风，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叫眼中风，就是眼内出血，甚至于视网膜的脱离，所以我们高度近视有时候经常告诫小孩子，就眼轴长的达到26.5的，我们会提醒你这个孩子啊，不要坐些过山车，不要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
0: 对，
1: 这些都容易碰撞，容易发生碰撞的，
0: 是
1: 你的眼球就不经碰撞，
0: 就是视网膜容易脱落，是吧？
1: 容易脱落，你这些东西所有的从高处蹦下来你都不能蹦，还有些

0: 这个生孩子啊，要生孩子了，成年之后如果要生孩子的话，
1: 就会这种压力，
0: 剖腹产
1: 是吧？
0: 突然的腹压，
1: 就是如果说是顺产的话，压力也会导致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对，腹压的突然的增加的话，哦，那你那时候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们主张超高度的高度的近视眼的话，还是
1: 很多禁忌啊，
0: 安全
1: 是
0: 有安全。所以说你进入一个高度近视之后的非常非常的麻烦，好多事情你都要注意，你何必在小时候不防控呢？到了大的时候，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很自如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也会要为小孩子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
1: 是，所以说有家长认为说，哎，十八岁以后啊，成年了以后啊，这个眼睛的状况稳定了以后，那了不起我们就是做一个手术呗。其实这种想法呢是不是很好的啊，这种想法可以说对孩子来说它不是一个事情的一个底线。
0: 对，他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完全错误的。
0: 假如说你想做，比如说我三百度，我想将来做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防止往三百度、往四百度发展。
1: 对，
0: 你度数角膜啊，切角膜的时候，我们要切一个镜片出来。也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说在角膜上雕刻一个眼睛吗？
1: 是的。
0: 你度数越高，你切的镜片是不是越厚啊？
1: 是的。
0: 我拿走的越多，
1: 对，
0: 角膜就越薄。所以说，为什么你高度近视，我们做眼内镜体不敢动你角膜？不够切了。
1: 哦。
0: 但是我们尽量的低一点，我们只切一点就够了嘛。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
1: 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所以说刚才严院长跟我们说的，六百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那么你就算是做这个角膜手术哈，事实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要就是做一些植入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那么六百度的近视，它肯定是有概率会发生眼底病的，甚至呢会导致失明啊等等这样一些严重的情况。那家长就认为说，那我的孩子那不到六百度，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他去发生眼底病，最多呢就是近视。那近视我们就治近视，或者说是戴眼镜喽，是不是没有这个担心了呢？
0: 近视以后肯定是你戴的你的眼镜是为了防控嘛。
1: 就是如果说他的眼睛度数不到六百度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眼底病是吗？
0: 也要看看眼轴，
1: 也要看眼轴。
0: 有时低度，我刚说中度近视，他的角膜的 K 值，就是也叫角膜的弯曲度太平的话，他的眼轴照样是很长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最后的指标就是内眼轴。那我们常规的话43这样的一个角膜的弯曲度，但是你如果只有39、38，那你可以看你中度近视就是高度近视的眼轴一模一样的啊，那你还是要做防控。所以说指导的话，我们都会用一些数据来跟患者进行指导，而不是盲目的说，你四百度不用担心啊。你四百度眼，你要是达到26、27的眼轴，
1: 也很担心的。
0: 你后面的话也要做好这个预防。
1: 没错，是的。所以说自家孩子的眼睛呢，时时刻刻你都要关心，并不是说你六百度以上了你才会非常担心啊。但你不到六百度的这个高，就是中低度近视的话，事实上我们也要时时的做好这种防控和监测，对吧？好，想问一下严院长，就是好多家长还担心说这眼镜啊，他戴了以后他摘不下来。刚才严院长也说了，很多家长认为说不美观啊，可能会让你的面部变形。因为我们也看到以前呢，很多人戴了眼镜之后他眼球更突出了，他的这个面孔啊好像是有一点点变形。所以呢就咱们不戴啊，咱们不戴这个框架的眼镜。然后呢因为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啊，您认为这算是误区吗？
0: 这就是误区，
1: 肯定是绝对的误区，是吧？
0: 绝对的误区。我们的防控眼镜不会越戴越深，
1: 不会的。
0: 只是说你的正常的一个发育的状态，不是因为你戴了加深，不是什么眼镜的问题，而是生长的发育。那我用了防控眼镜，也不是说100%的防控啊，也可以达到60%-80%的这样的一个防控的效果。是以联合防控，比如说药物防控啊，还有我们一些有使用了一些防控的设备啊，视功能的训练呐、如果做好的话，其实你看有的孩子一直都是眼轴是非常的稳定的，度数也是稳定的，
1: 是，
0: 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那么你戴眼镜这个事情的话，是为了你发展的速度慢啊，并不是说你的度数的增长。如果一年的话，比如说孩子12岁以下，一年发展25度的话，是非常常见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自然的眼轴增长也差不多0.2毫米，0.2毫米差不多是由你25度以上了。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这个追债可能是追错了
1: 啊，所以说这样的误区呢，事实上还会导致孩子可能近视度数加深，
0: 对呀、
1: 对呀
0: 、你不去配，反而导致你度数加深的更快。
1: 是啊，所以说戴防控眼镜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业炒作啊，也不是什么智商税，确实是对孩子的眼睛有一定的或者说很大的帮助。

0: 助的，确实是可以防止那个近视度数的加深。那么近视度数不加深呢，你眼底的各种病变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这是一连串的好处哈。好，因为现在呢，刚才严院长也跟我们说了，很多孩子戴 OK 镜啊，甚至是戴到成年都在戴 OK 镜。对，那 OK 镜是戴在眼睛里面的，它是属于一种隐形眼镜嘛啊。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家长就觉得，那我的孩子都没有成年，他这个角膜都是很稚嫩的，那未成年的孩子能戴这种隐形眼镜吗？ OK 镜它比一般的隐形眼镜它要硬一点点嘛，所以会不会伤眼睛呢？
1: 它这种隐形眼镜呢，这种隐形眼镜是硬式的，是含硅的一种聚合物，
0: 对，
1: 是非常透氧的，
0: 是
1: 必须要透氧啊，你不能用个玻璃的，那跟角膜就雾坏了。那透氧性非常高的，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制定了一些，就是允许八岁以上的孩子，必须满8岁以上的孩子可以佩戴，来用于主要是用于近视防控。
0: 对，
1: 那个时候框架的防控眼镜都还没出来，那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还用了很多很多年，直到2018年又有别的框架眼镜出现了，好，就有可能又做了一部分框架眼镜。那这种角膜塑形镜呢，虽然是硬质的，硬质才能起到一个塑形的作用，否则我怎么把你的那个度数给塑掉了，你白天怎么变成一个正常人呢？
0: 所以它叫塑形镜嘛，大家知道，
1: 把你的度数给塑掉了，同时我的离焦环也把它塑在你的角膜上了，所以说你的眼睛不管你往哪个地方转，这个塑形环都跟着你的眼珠子在转，所以它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控的作用，把周边的焦点就往前移，让你的眼轴加深减速。
0: 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 OK 镜的它这种工作原理哈，不能只是看见它的外表好像跟我们普通隐形眼镜它不一样，是硬的，就觉得它伤角膜，其实不是的，因为这种高科技的材料它并不是一块玻璃或者一块塑料，它其实是透氧透气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然后呢，它的表面的光滑程度跟我们的角膜的光滑程度是一样的，一样的，你想摩擦才会出现问题，
0: 是的，
1: 对不对？它有没有摩擦？它是一样的。它不产生摩擦，所以它通过这个周边几个弧区让它固定在这个地方的移动度大概在1毫米，眨眼睛它可以活动，活动呢就意味着泪水，这个结膜囊的泪水可以进到镜片下方来滋润角膜，那比我们戴的美瞳啊，戴的软性眼镜呢、就更好
0: 啊，
1: 对眼睛根本都不缺氧。
0: 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担心，
1: 不要有这样的担心。
0: 什么孩子戴 OK 镜可能还会对角膜产生伤害之类的，
1: 是的，完全不存在。因为这个上限没有规定，除非你有干眼症了，进入中年了，我们中年的话有40多岁配的，所以各年龄段都有。
0: 好，
1: 这是说现在价格没有普及，普及的话，我觉得每个年龄段8岁以上都适合。
0: 对，目前的价格还是略微高一点点啊。
1: 戴到塑形镜以后呢，就是白天孩子的活动要好很多，
0: 对，
1: 体育活动。你放心大胆的去，是不是？而且他愿意参加户外的体育活动，因为没有眼镜的这个束缚。
0: 对，
1: 其实你看到很多的戴了眼镜的孩子，他无论的一言一行的话，他就会注意他这个镜片会不会掉下来。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不爱活动。戴眼镜的孩子真不爱活动。
0: 对对对，您这个观察确实是非常的细腻啊，
1: 非常的近，他还愿意在家里多看看书，又增加了近视度数了。
0: 没错，这是恶性循环了，是吧？好，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络很发达了哈，各种这个电商的商铺呢也很多，那么有好多家长呢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在那个电商配眼镜好像挺便宜的呀，比在什么医院配，比在什么眼镜店配要便宜的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医院的验光的这些数据到网上去配眼镜，那又便宜，然后呢又是一样的质量，那不是更好吗？您觉得呢？
1: 现在就是网络确实上面他跟你测了一些数据，其实要跟谁啊，我们的配防光眼镜要跟的框架来测量，就是这个眼镜框架戴在你的眼睛上，再来定瞳高定瞳点瞳叫做，你在网上怎么点得准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你配的眼镜它是否点到你的真正的位置了不知道，眼镜店的吧可能还可以给你点一下瞳，但是呢医院里头这种像我们专科医院的配置，不管你是做眼镜的设备，制作眼镜的设备，还是检查眼镜设备，都是以高配，最高配。如果有新的设备出来了，我们一定会换掉，拿最先进的东西给孩子用。你像我们现在测眼轴的，就是用的蔡司700，那是最顶配的。
0: 大家都知道蔡司的镜片是最好的。
1: 对，蔡司的700的眼轴的生物测量仪最标准的。手术拿它的数据作为一个数据，手术的指标。那其他的 我们真的还不配。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

0: 斟酌
1: 配眼镜，对。这个你要是在哪里配的话，你要是选择更加标准的，因为我们眼球啊，它的数量，它的这些参数都是很多是以微米来算的，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角膜数，你都是以微米来算的，
0: 哦，
1: 你看微米这个肉眼都看不出来，
0: 对，
1: 你这个怎么来测量？那我们就通过标准的仪器来进行测量，来进行试戴，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来进行给患者佩戴，所以品质上非常的高，
0: 嗯
1: 嗯，
0: 所以
1: 在你说在网络上你再去给他一个。网络上真假还不一定，现在的防控眼镜的话我觉得很多嘞，包括有很多名牌的，特别是名牌仿冒的，嗯，特别多，
0: 哦，
1: 因为它的防伪码居然扫防伪码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只有厂家自己来见证他自己的，
0: 对，
1: 才看得出来，
0: 是，所以
1: 假货太多了，
0: 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谨慎的去网络上去配镜，
1: 这种高额的利润的话可以导致有些人确实犯法，
0: 铤而走险啊，
1: 铤而走险
0: 是，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嗯，那暑假的时候呢，很多高中毕业的学生啊，十八岁以上的这些青少年，
1: 嗯，
0: 他们都到眼科医院呢去做摘镜手术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十八岁以上的青少年的学生，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愿望到咱们华夏眼科医院去做摘镜手术，
1: 嗯，
0: 或者做一下眼睛的一些检查，嗯，咱们医院会怎么给他去检查，怎么去建议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1: 确实啊，在我们的很多年的话，就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戴了这么多年的眼镜了，
0: 是的，
1: 特别是戴角膜塑形镜的，
0: 嗯，
1: 啊，也说，哎呀，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啊？我们是不是，做个手术了，
0: 对，
1: 省得好多的费用，
0: 一劳永逸是吧？
1: 对，一劳永逸了，嗯，最后做一个，然后了结。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要看孩子的一个发育的状况啊。
0: 嗯，
1: 假如说你前面都是这个。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每年还是有所增长，有所增长，虽然呢步子迈得不大，
0: 您说的度数，
1: 哎，度数的增长，
0: 嗯，
1: 眼轴增长的步子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是呢你还是如果没有遇到特殊的啊，非要通过一个提前批的一些高考啊录取，
0: 嗯
1: 啊，那你还可以等等也可以，
0: 嗯，
1: 因为一辈子可能就做一次，
0: 哦，您是认为就是
1: 还是晚
0: 年龄这个因素其实我们要考虑进去，就是如果说你刚满十八岁，没有这个特殊的有关于你以后学的专业的这方面的要求的话，
1: 哎，
0: 是吧，对于眼睛的要求的话，
1: 哎，
0: 您是建议把年龄还要往后挪一点点，
1: 哎，
0: 是吧，
1: 可以挪一下
0: 做摘镜手术的年龄往后挪一点点，
1: 对对，比如说我到了大一的时候，
0: 哦，
1: 我们再来看看，
0: 嗯
1: 啊，我们的眼睛到底长还是没长，
0: 对，
1: 因为我遇到了很多
0: 稳不稳定是吧，嗯，
1: 对，在大学的时候反而比高中的时候长得多，
0: 哎呦，这个是怎么弄的呀？我觉得高中
1: 就
0: 已经是，就
1: 是，在询问过程中就是通宵达旦的玩手机玩游戏，
0: 哦，
1: 那这个就是说你做了手术之后，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的眼睛，
0: 对，
1: 要爱护自己的眼睛，
0: 是的，
1: 绝对不能够就是过超量的使用，如果超量的使用你原来做的手术可能会前功尽弃。
0: 我们通常这个观念当中十八岁以后眼睛度数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再增长了呀，
1: 这是很多家长的，
0: 又是个误区是吧，
1: 十八岁就成年人嘛，
0: 对呀，
1: 啊，成年人就不会再长了，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长了很多，技术风有了这个电子产品，
0: 嗯，
1: 也就是说手机以后原来的东西都打破了，
0: 哦，
1: 啊，不是原来的十八岁
0: 不是以前的那种观念了，
1: 对，以前就是无非就是个电视嘛，
0: 对，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手机应用的太广泛了，
0: 嗯，
1: 又是游戏，尤其是男孩子，
0: 嗯，
1: 打游戏，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度数特别高的，
0: 嗯，
1: 刚才说了有特别高的七八百度，这种人有可能会是一种叫做终身都在长度数，我们叫进行性近视。
0: 进行性近视，
1: 哎，
0: 嗯，
1: 因为他的整个的眼球壁啊都太薄了，
0: 嗯，
1: 所以他稍微用眼过度的话，你看我这里有几个啊，稍微他的工作性质也是要跟电脑打交道，
0: 嗯，
1: 财务，然后呢他说都每年都在长。就成年二十几岁了，二十五岁了就还在长，甚至现在还有出现高眼压的现象，
0: 嗯，
1: 也就是说青光眼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并发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你说他原来如果是做了这个手术，有可能他这个晶体植入的话重新拿出来重新换，
0: 嗯，
1: 因为他也长了不少，
0: 嗯，
1: 每年都在长，
0: 嗯，
1: 就是也根据你的后面的用眼情况，就是度数越高眼球壁越薄，
0: 嗯，
1: 你的如果用眼稍微不注意的话还有可能长，所以说对于度数高的话，
0: 嗯，
1: 我们再观察观察，在你学业弄完了之后，
0: 嗯，
1: 因为到了大学之后第一学业，第二个他自己也玩手机，
0: 嗯，
1: 是双重的，
0: 嗯，
1: 那 这些孩子的玩手机的刻苦程度比他高考时候的用眼程度他就更用功一些。
0: 演院长真的是说的，
1: 他甚至晚上他可以不睡觉的，
0: 很贴切哈。
1: 对，所以说我看到有很多的大学生一直在长度数的话，其实也是很担忧的。但是要他控制这个东西的话，只能跟他说明利害关系，
0: 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嘛，
1: 要他自己，家长是管不了你的，
0: 对对对，
1: 不在身边的。
0: 是，好，您建议说眼睛度数稳定一点，然后呢再到医院去做检查，看一看你的眼睛。就如果你有强烈的摘镜的愿望的话，那么要做哪些检查？
1: 强烈的愿望是吧，那就到屈光科，也要同样是要做整个的角膜形态的检查，角膜的地形是吧，还要做一些屈光度的检查，眼内的，比如说你要植入晶体，我们检查房角眼前房后房的深度能不能植入，
0: 对
1: 啊，它的你要是做角膜手术，我们看看你角膜厚度够不够你这个现有的度数，
0: 对，
1: 不够切了你就不能做了，所以说到了屈光科的医生再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啊，然后做到安全摘镜，所以说你要也要看你的就是稳定的程度，你说从高二到高三你还在长，那你高三到大一呢在不在长呢那就不知道了，如果你从高一高二高三一直都是很稳定，在这么大的强大的这个
0: 学习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1: 你还是可以
0: 很稳
1: 定
0: 的
1: 话，说明你还是不错的
0: 眼球状态很稳定，
1: 还是可以做的。
0: 好，所以说咱们做这个摘镜手术其实还是有很多手术指征的哈，所以说请各位家长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华夏眼科呢，就是要做那种定制化的检查，然后呢再为您量身定做所有的防控治的方案，
1: 对吧？
0: 哎，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严院长的介绍哈，我们清晰的了解了当前咱们青少年近视高发的这种严峻的现状哈，而且呢，也彻底明白了，就是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它从来就不是说是单一是家庭的事情，还有这个家校医三方协同的一个系统工程，还包括你成年了以后，18岁以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眼球的一个重视程度和保养，对吧？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呢，爱眼护眼也重在日常，也贵在坚持哈。最后呢，请严院长为我们总结一下。
1: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啊，认真的来完成我们每天的学习任务以外的话，还要兼顾自己的眼睛的健康。不要一味只顾了学习，没有顾到眼睛。到时候我们希望就是说，眼睛跟这个学业双丰收。
0: 对，
1: 而且像我们这个标语所说的啊，从小护眼到引领，
0: 是
1: 那个眼睛的健康伴随一生，
0: 伴随终身，
1: 伴随终身。
0: 好的，人人想有眼健康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一句口号了哈，它就是对每个孩子、每个家庭、每一个年龄段人群的一种健康的守护。那希望今天的科普内容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家长哈，走出这种认知的误区，好，掌握科学的防控方法，主动的来配合学校，联动我们的专业的眼科机构，也为孩子们建立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个性化的一个视力的健康管理。好，再一次感谢严院长的知识科普，谢谢您。好，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明亮的双眼，去拥抱清晰的世界。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9: 嗯，
8: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堤亚，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9: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
8: 哦、
9: 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8: 对啊，
9: 而且近好多，
8: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9: 也不太分，就是
8: 老下雨。
9: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8: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9: 啊。我说那我要是三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8: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9: 对，
8: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9: 嗯
8: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9: 嗯，
8: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东南亚这没事就来撩一趟啊。
9: 嗯，
8: 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9: 哎，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
8: 嗯，
9: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70% 它是马来人。
8: 嗯，
9: 然后呢大概 20% 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
8: 嗯，
9: 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 7% 左右的是印度人。
8: 嗯，
9: 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嗯，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
8: 嗯，
9: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
8: 伊斯兰教
9: 为主。
8: 嗯，
9: 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
8: 嗯，
9: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
8: 嗯，
9: 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8: 啊，哦嚯。啊，哦，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9: 就不一样了。嗯，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8: 佛教的。
9: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100%，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8: 嗯，
9: 就是除了华人之外，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8: 嗯嗯，信仰。
9: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
8: 嗯，
9: 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
8: 嗯，
9: 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
8: 哦，
9: 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
8: 嗯，
9: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8: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9: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8: 嗯，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9: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8: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9: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8: 都比较集中，
9: 密度非常大。
8: 对。
9: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8: 嗯。
9: 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8: 嗯，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9: 啊，对，
8: 它树着种。
9: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8: 嗯，
9: 然后这次呢，
8: 这是新加坡。
9: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8: 嗯，
9: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8: 哦，
9: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8: TRX 啊，
9: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8: 一大帽，
9: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8: 嗯，
9: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8: 空中花园。
9: 空中花园，
8: 嗯，
9: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8: 嗯，
9: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8: 嗯，
9: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8: 这也是个 CBD 区呗。
9: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 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10: 对，
9: 生长的非常茂密。
10: 嗯，
9: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10: 嗯，
9: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10: 哦，
9: 咱不能说市井吧，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10: 嗯，
9: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8: 你看，比例不一样，
9: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0: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9: 没错，
10: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9: 嗯，
10: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6: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7: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8: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通道，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注意，
10: 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三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17: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16: 纯自由行，
17: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16: 就是背包自由行。
17: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咱
16: 已经不缺银子了，
17: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16: 对对对，
17: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16: 啊、
17: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是
16: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17: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是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16: 啊，有些变化，
17: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16: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17: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16: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17: 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
16: 对对对，
17: 所以呢你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打款那种感觉
16: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

0: 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
1: 嗯，
0: 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2: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5: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14: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听今天的最新乐活新闻简讯。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宜昌交警提前发布了高考的出行指南，请大家为考生们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也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避开考点周边路段，不要鸣笛，遇到送考车辆请主动礼让。考试时间呢是6月7号7点到9点，6月8号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然后呢6月9号的周二7点到9点。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时间段呢，都是就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看6月7号的7点到9点是出城车流和送考的车流叠加，那6月8号7点到9点呢是送考车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17点到19点呢就是接考车辆和下班的晚高峰车辆叠加，6月9号的7点到9点也是送考车辆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届时呢，考点周边道路西陵二路快速路、智喜长江大桥，还有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都可能出现通行缓慢，有这种潮汐式滞留的现象。那如何停车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像高考期间，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高考部分考点附近的8个停车场，那411个停车泊位。那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希望我们的广大市民多多体谅，尽量避开高考接送考的这个时段和路段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急停急走，开车送考的家长将孩子送到后请急停急走，或把车停到附近停车场或者交管部门特别指定的临时停车泊位，非送考车辆请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路段，选择其他线路来绕行。第三呢就是严禁鸣笛，高考期间行车的时候是严禁鸣笛的，经考点周边道路的时候请大家耐心行车，文明驾驶。再就是及时求助，如果发生了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些特殊事件，考生可以求助路上任何一个交警。第五呢就是提早出门了，请广大考生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带齐相关的证件，避免误考。

13号的19:35，楚超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会客场对阵实验武当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第一波门票呢，6月3号的13点开售。第二波、第三波门票是6月8号、6月11号的13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多人，服务范围广泛，从高端的博士研究生到基层的中专技能人才都可以享受政策红利。夏橙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

前销售进度达27.2%。即日起，三峡文旅专门面向北站到达旅客推出一系列宜昌北站定制优惠，凭本人非宜昌地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核销，就能解锁21家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折扣。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2026年全国第一批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名单，湖北是一个土特产上榜，由夷陵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殷家坪蜂蜜位列其中，成为这次宜昌唯一入围的农产品。武汉地铁公布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优惠政策和行车保障措施。考试3天，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快速安检，免费乘坐地铁。为全力护航湖北万千学子高考中考圆梦之路，同时营造端午传统佳节的民俗氛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优化了6月赛程，仅安排2轮赛事，主动为升学大考和传统节日让路。6月13号，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网谷网安基地校区迎来首次校园开放日。本次活动面向湖北省高三学生及家长，采取预约审核制，仅限前1000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学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7: 哎，昨晚几点睡的？
8: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7: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9: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3: 是圣茉莉香。
2: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3: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2: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1: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2: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3: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2: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5: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5: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6: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7: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8: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5: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6: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7: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警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3: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 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0，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6月5日进入农历24节气的芒种， 也是一年当中的第9个节气。进入芒种，北方的黄淮平原开始进入雨季，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华南地区则进入一年中降水最多的时节。西南地区也在芒种时节前后进入了多雨季，高原冰雹天气渐增。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芒种是农事最为繁忙的节气之一，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成熟，等待收割。 春天种下的棉花等作物进入生长高峰，需要大量的水和肥料。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也需要播种。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最忙，就是芒种时节。有芒的麦子该收了，有芒的稻子该种了。所以芒种又被称为芒种，忙碌的芒。芒种不仅是农人收获与播种繁忙，如今还有一层新含义， 也要指广大高考考生耕耘收获的芒。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至，只要曾问心无愧，功利必不唐捐。今天我们一起在文字中感受节气之美。第一篇文字《画芒种》，节选自宋英杰的《24节气志》。6月5号和6号为芒种。所谓芒种， 是指有芒的作物麦应收，有芒的作物稻当种。这是一个关于农耗的节气。此时麦气浮动，人们繁忙而又沉寂。芒种也可称为芒种，忙碌的忙。所谓麦黄农忙，秀女出房。 这个时节人不闲，地也不闲，在很多地方是麦穗收尽，稻秧登场，旱地耕过，灌作水田，无暇庆贺麦收，又要开始插秧了。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棵长。金黄的麦浪转眼之间又化作嫩绿的稻秧。芒种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进入通常历时近一个月之久的梅雨季节。梅雨这一称谓借用了梅子黄熟之物候，且是借用物候的气象概念中通晓度最高的，历史也极其悠久。唐太宗诗云：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再往前追溯，东汉时四民月令的战后歌谣中便已有黄梅雨的说法。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入夏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霁便直接到了盛夏。正所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此时北方也不平静，雨打一大片，雹打一条线。庄子说夏虫不可语冰，是说夏天的小虫活不到冬天，无法见识和理解什么是冰，所以不要和夏虫谈论冰。夏虫不可语冰，但是夏虫可以语冰雹啊。就北京而言，一年之中42%的冰雹天气便集中于六月。北方雷暴天气的幕后推手是一个叫做东北冷涡的天气系统。东北冷涡驱动，高天流云，云朵飘飞得极快，最有漂泊的画面感。说到芒种，《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都发生在芒种时节。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写道：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摆设各色礼物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芒种节摆设礼物

为花神饯行，种花接谢。女孩子们美美的把自己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延续着花季之美。黛玉第一次葬花是在阳春三月，风吹桃花落红长阵，满身满书满地皆是。为了让花治本节来还节去，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将落花装入绢袋，埋入花种。芒种时节，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地落了一地，春残花渐落，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勾起了黛玉顾影自怜的伤感。气候恶劣，风刀霜剑严相逼，花期匆促，明媚鲜艳能几时。与春作别之时，一半是怜春，一半是恼春。每次品味一个节气，便有一番别样的感慨。时光仿佛如花飘过，似水流过，春天亦如美眷，真的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2: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专属中国人的独特时间美学，更是文人墨客与你的诗意约定。浪漫不过是与你在十二个月里逐一落座，观二十四节气轮番上演春夏秋冬，体味风之性、花之香、雪之华、月之娇。今天我们和你一起在文字里聊一聊芒种时节。太阳正热烈，新麦正香浓，我们送走了小满，迎来了饱含丰收喜悦的芒种，意味着夏日即将向我们展开它的最大热情。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夏日里的芒种既含收获又含播种，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说的就是这个节气的忙碌劲儿。而在作者林华平的文字里，记录了记忆里忙碌的农家人与农具之间的情谊。
2: 我的家乡在赣南地区的一个山村，对于农民来说，农具是务农之本。老家山区受地形制约，无法大范围普及机械耕作，传统的农具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南方多雨的天气适合竹子生长，农户家里的农具大多与竹子有关，其中扁担、钩担、禾杠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扁担的制作并不难，选一棵碗口粗的老竹，从根部截取约两米长的一段，用刀沿截面平均破成两片，再分别将两片竹子刨削成中间宽约一掌、厚约两指、两头稍细稍薄的样子。做好后放到火上烤一烤，以增加它的韧性。扁担最大的用处是挑粮食。农忙季节，田地里稻谷熟了，金灿灿黄澄澄的，一阵风吹来，谷穗儿迎风摇摆，沙沙作响，似乎在齐声呼唤农户们赶紧将它们颗粒归仓。这个时候农户都开始忙起来了，天未大亮，除老人在家做饭外，家里所有的劳力都拿上扁担，挑着箩筐，带着锯镰，扛上拖粒机，来到田间地头。一部分人负责收割稻谷，一部分人负责拖粒。大家普遍用的拖粒机都是人力驱动的，脚下踏板一踩，起伏之间将上下的驱动力通过齿轮转换成了箱体内滚环的旋转力。负责拖粒的人一边踩踏板，一边两手握住禾苗根部，将稻穗贴进高速旋转的滚筒，一粒粒的稻谷便纷纷扬扬地落在机斗里了。机斗里的稻谷装筐之后，就该扁担大显身手了。装好的湿稻谷有100多斤，一般年轻人都能挑得起来。将箩筐上的绳子结环套进扁担两端，半蹲身子，肩窝顶住扁担中部，扎好马步，一手扶住扁担，一手撑在大腿上，腰手一起使劲儿，肩膀往上一顶，一担稻谷就挑了起来。起身之后略微调整一下担子的重心，就可以往前走了。 箩筐的绳子要根据人的身高调整长短，太长了走山路容易磕磕碰碰，太短则挑担起身时下蹲太厉害费劲儿，途中休息时也不方便放下担子。因此绳子的长度应为起身后筐底离地三四十厘米高为宜。山间小路起伏不平，挑担时要根据地形调整姿势，通过顺势借力卸力来节省力气。走平地时要用一只手在前面挽住扁担，让扁担更好地贴在肩膀上，另一只手拉住后面一只筐上的绳子或者筐沿儿，减少箩筐的摆动。上陡坡时姿势不变，但因地势前高后低，扁担变成了上翘后沉，所以在前面挽住扁担的手要更加使劲儿地下压，后面拉住箩筐的手使劲儿上提，浑身吃住劲儿，稳步上行。下陡坡时两只手变成了一前一后，分别提住筐上的绳子，减轻肩上重量的同时

0: 防止箩筐碰到山壁或者树木而使身体失去重心。掌握了挑担的技巧，再重的担子似乎都显得不那么重了。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挑担人就像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展现出劳动者独特的美感来。山村常用的第二样挑担工具就是钩担。要说钩担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无非就是在扁担上多了两条挂绳和挂钩，但它比扁担用得更勤。去井里挑水，浇地时挑粪，砌房子时挑砖、挑沙、挑石子儿、挑水泥，处处都离不开它。小时候家里没通自来水，日常用水全靠一桶一桶从井里挑回来。离我家不远有一口山泉井，出水量很大，周边20多户近100人的日常饮用水都靠它来供应。每天一大早，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让我去挑水。刚开始时由于力气小，加上还没有掌握挑担的技巧，我只能挑半桶水，一步一趔趄地晃荡着挑回家。后来才慢慢能够挑动大半桶水，再后来满桶的水也不在话下了。家里的活、地里的活忙完，就要忙山上的活了，这时候就要用到河杠了。河杠是山村农民的又一重要生产工具，村里家家户户烧柴火做饭，上山砍柴都要用到河杠。河杠看起来十分普通，制作也很简单，一根碗口粗的毛竹截成2米长短，两头削尖，便于插入捆好的柴里。农家人对于农具是极为爱惜的，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和小伙伴们去很远的山上砍柴，回来走到半途时，捆好的柴散开了，捆了半天也捆不起来。眼看天色渐晚，我们只好把柴连同河杠一起扔在路边。到家后，母亲埋怨我说，柴捆不好就不要了，关系不大，但不应该把河杠扔到外面。为此，母亲不顾天黑，跑了大老远的路，把河杠和柴担了回来。这件事儿对我的触动很大。那时候我觉得辛苦砍来的柴是最重要的，没想到在母亲心中，农具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都不能随意丢弃和损坏。如今老家农村的建设日新月异，面貌焕然一新。平整的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又从家门口延伸到了田间地头，适合梯田耕作的小型农耕机器大范围普及开来，农民再也不需要挑着沉重的担子穿山越岭长途跋涉了，他们正脚步轻盈地奔走在通向美好生活的大路上。
1: 所谓麦黄农忙秀女出房，在乡间田野总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芒种的忙碌氛围，而在城市之中，芒种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在自身领域不懈深耕，等待收获。每年的芒种时节也是广大高考考生耕耘收获的时刻，天道有序，万物有时，每一个节气都有自己的风景。在芒种这个收获与播种的季节，人们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种下心中对未来小小的希望。耕种如此，人生亦然。因为人生是一颗种子，岁月是广袤的土地，所有的汗水和努力都将迎来收获。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剪头会高完的。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交警10项暖心举措护航高考，高考期间救护车出诊禁止鸣警笛，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机器人下井问诊，管道堵点一探便知，蛋价震荡明显，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可控，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999亿元，新政诉讼将关注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热点点评，您将听到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5: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2026年高考在即，宜昌公安交警推出10项护考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在考点周边管控方面，交警启动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对系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积极受理求助，给予优先通行便利。各考点制定一校一测方案，划定人员的聚集区、送考车辆停放区等6区，配套禁停禁鸣标志和隔离设施，并向货运车辆发布城区禁止通行信息。为了方便送考车辆停放，交警联合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环境中心免费开放了考点附近8个停车场共4辆。出行保障上，交警指挥中心开启绿波放行，对涉及考生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对高考公务用车和送考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以警告教育为主。交警主动对接学校核实送考线路，对有需求的集中送考车队安排警车专人全程护送，街面还部署爱心护考铁骑队驻点待命。此外，宜昌交警新媒体及本地官方媒体将及时发布考。为了更好地确保高考期间120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宜昌市急救中心目前已经下发医疗救护保障预案，要求各急救站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避免影响学生，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根据了解，高考期间将严格地按照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同时，城区的8个考点均设置有救护车和专业的医护现场驻点进行医疗保障。保障人员提前针对中暑、低血糖、急性肠胃炎等考生常见急症进行急救技能强化培训与演练，为避免惊扰考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考生的干扰。高考期间120救护车出诊时直闪警灯，禁止鸣警笛。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急救站已认真地做好了通信调度设备、救护车、急救设备、急救药品的检查工作，并安排好值班人员，确保高考期间通信设备畅通无阻，救护车能随时出诊，避免出现空巢及无车可派的现象。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

0: 据悉，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指导各地会同各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在我们城市的地下埋藏着很多排水管网，这些管网是否畅通，直接影响了地面的收排水能力。近期，为了探查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是否存在淤堵情况，城管部门采用机器人对排水管道实施了集中探查。
1: 6月2号上午，市政工作人员来到点军区将军路，并打开道路中间的一个井盖，随后将一个装有摄像头的四轮机器人放入井底。记者注意到，这个机器人通过绳索与一台控制器相连，工作人员点击平板上的软件，就可以操控机器人深入排水管道进行探查。管道的直径、材质、接口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淤积物都能一目了然。
2: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管道内部3.7米的一个位置了，这个就是在管道内部沉积的一些淤泥，降雨之后冲刷了那个泥土进入到雨水管道之后沉积下来的，因为它整体管径是比较大了，对管道的整体排水能力是没有影响的。
1: 眼下正值主汛期，近期市城管委启动城市排水防涝专项体检项目，通过管道机器人对地下排水管网是否存在淤堵开展集中检测。
3: 用机器人检查省时又省力，不用工作人员钻进狭小危险的区域，避免磕碰、中毒、高空坠落等人身危险。机器人钻进管道深处，人工够不到的视角，全都能探查到位。
1: 截至目前，东山大道、江南大道、白沙路、先锋路等路段的管网检测已经完成，累计检测长度达60公里。从目前检测情况看，大部分管道排水通畅，运行状况较好，但少部分管道存在淤堵情况。
2: 这是一段那个管道直径是50公分的一段雨水管，它的内部有大量的混凝土块、石块，把管道进行了堵塞。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它的过水断面的损失已经达到了50%左右，严重会影响这段管道的一个通水能力。
1: 接下来，城管部门将有针对性的开展疏通或修复，确保排水管道运行正常。
3: 轻度淤堵，我们将会采取用高压涉水车疏通；有像中度淤堵，就会使用抓地车进行清淘。对于那些深埋淤积或者管网问题，后期会采用工程措施开挖清淘，破损的管线同步更新。
0: 受季节性、养殖周期更替、气温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期我市的鸡蛋批发价出现了季节性的浮动。记者走访城区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了解到，相较于批发端的明显波动，终端零售价格涨幅温和。当前呢，全市的鸡蛋货源供应充足，品类丰富，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4: 6月3号，记者在城区多家商超及农贸市场看到鸡蛋货品陈列充足。面对批发价格上涨的压力，本地商户让利惠民，让鸡蛋这一民生刚需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上涨幅度不大，但是它这鸡蛋还是蛮新鲜，品种蛮多，能接受。
6: 开始就称了，反正少赚点了。现在这个鸡蛋只卖4.5块。先卖5块5，零售价差不多涨1块呀，但是批发价差不多接近要涨到2块了。
4: 为保障鸡蛋市场供需平衡，城区各大市场商超坚持高频次补货、零库存周转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货品结构，丰富产品品类，全方位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6: 充足有货，我基本上是每天进货。

0: 最多隔一天进货，天天进，天天卖嘛，目的不成活。
1: 多家供应商在给我们提供货源，宝洁鸡蛋，有一个富硒鸡蛋、玉米黄鸡蛋，最高峰的话，我们可以卖到100多盒。葛城死的鸡蛋、唐阳鸡蛋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本地鸡蛋的话，占到了差不多有2/3。
2: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震荡的根源为季节性波动，春夏交替时节养殖周期更迭，叠加天气因素，阶段性改变了市场供需关系。
1: 4月至5月的话，新老鸡这个替换，老鸡下蛋的话，它数量就会比较少了。新鸡仔还没有到下蛋的时间，鸡蛋的话它需求量非常大，供应量的话它就会有所下降。季节性的浮动，天气热的话，蛋鸡来讲的话，它下蛋的频率可能会减少。今年的价格和往年的价格的话，大概在1块多左右。往年的话，8月份左右的话有一个回落。
3: 来关注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自5月下旬活动启动以来，我市的环卫部门深入居民家中和重点单位，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的知识进一步走进千家万户，入脑入心。
4: 在五家岗区五家乡合一村，一场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宣讲走进辖区五托机构，工作人员用图文讲解、现场问答、趣味游戏的方式，直观普及垃圾分类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分类方法。
5: 剩饭是属于什么垃圾啊？
6: 厨余垃圾。
5: 抢答对了，好棒啊！
7: 我们先会现场提问，比如说骨头啊，到底是怎么进行分类？比如说吃完饭了擦嘴巴的纸巾，我们应该放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进行垃圾分类的话，孩子们记得住。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发动孩子们一起玩击鼓传花游戏，以沉浸式体验替代枯燥说教，推动学生带动家庭共同参与。
7: 小手拉大手，让我们小朋友带着家庭啊进行分类，让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和参与度会越来越高。
4: 自五月下旬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以来，我市围绕回收小课堂、分类近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者服务、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开展系列常态化宣传活动，宣传场景涵盖楚超赛场、社区、学校、机关、企业、商圈等重点区域，通过多样化实践行动，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理念。
8: 共举办了205场次可回收物变废为宝小课堂，参与人数达到了16000多人，结合实物展示、互动问答、手工 DIY 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居民和学生的分类认知与动手能力。
4: 针对居民日常分类习惯，环卫部门组织志愿者入户宣传，推广两袋对两桶便民分类模式，目前已累计入户3.4万余户，发放宣传折页、可回收物回收指南、碳币使用说明等资料4万余份，引导群众养成科学规范的分类习惯。
8: 引导居民养成厨余垃圾投绿桶、其他垃圾投黑桶的习惯，同时呢，将可回收物分出来，实行源头减量和资源再利用，变废为宝。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新政速想，我们先来关注宜昌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优化调整的消息。6月3号起呢，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变更业务当中的

贷款展期做出了优化调整，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申请延长贷款期限，减轻还款压力。展期以后，总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所谓的贷款展期呢，就是把原本约定的还款年限拉长，每月的还款金额会相应的下降，从而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据悉，申请展期需要满足已正常还款满一年，无逾期欠款，剩余还款期数超过12个月，贷款余额不低于10000元，而且账户状态正常等等条件。可展期次呢，同时与最长的贷款年限、主借款人年龄、房屋房龄有关系。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供了一个测算实例，以首套公积金贷款60万元，贷款期限15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展期前每月的还款额是4029.04元，正常还款满一年之后，申请展期将总贷款期限拉长到30年，剩余贷款期限相应的延长到29年，每月还款额下降至大约2321.13元，每月少还了大约1707.91元。借款人在办理展期降低月供之后呢，如果后续还款能力恢复，仍然可以再申请贷款缩期，也就是说缩短还款年限。新政速详，我们来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该和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且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呢，正在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和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前不久，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这要求我们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重大现实课题。近年来，人工智能为科技进步带来不可思议的革命性影响。以生命科学为例，截至2020年，人类通过实验科学手段一共解析出不到20万个蛋白质三维结构。而如今，人工智能依靠海量数据就预测出了数以亿计的蛋白质三维结构，

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科学研究效率，这将极大改进人类对生命过程的理解，缩短新药研发的周期。展望未来，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更深度的结合将会带来更深刻的变化。顺应这一趋势，抓住重要机遇推动发展，必须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回顾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新旧秩序的转换。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教育体制改革对于培养更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与以往相比，人工智能发展史无前例的迅猛，这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基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特征建立起来的，以传授知识为主。人工智能发展对其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不能够仅仅培养流水线上的知识容器，必须在课程体系、知识体系等方面顺应趋势深化改革。人工智能时代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的课题。我国先贤讲“君子义物”，说的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可以驾驭外物，而非被其所驾驭。这一古老智慧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重要启发。我们需要更加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彰显人的价值，重视好奇心、同理心、创造力、内驱力等人类所独有的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重点是充分地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促进规模教育与个性培养、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相统一，推动育人从知识传授为纵向能力提升为维本转变，放大人类核心竞争力，更好地驾驭前沿科技，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当前呢，需要从以下的三方面着力。强化独立思考，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之一呢，就是可以轻松地调取人类几乎全部的公开知识，精准接管标准化重复性的劳动。因此，人才培养要把学生从重复刷题的机械记忆当中，从追求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当中解放出来，通过兴趣先导，让学生形成克服惰性、独立思考的内在动力。同时注重树立问题导向，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主动定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拆掉学科藩篱，在真实的世界当中，问题往往不能够以单一学科知识来认知和解决。在科学的世界里，卓越的创新也往往来自学科交界处。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通用语言、通用工具。要用好这一点，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视角、方法连接起来，提供多学科有机互动的教育场景，让学生真正的置身于创新创造的第一现场，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打破认知孤岛，人工智能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距离，让不同的文明成果触手可及。同时，技术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算法偏见，是更开放还是更狭隘，选择权在于人本身。我们要帮助学生打开全球世界，打开全球视野，拓展认知边界。利用人工智能构建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媒介，让学生看见并且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学会沟通、尊重与信任，基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和价值关切，做出最优选择。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是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2: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晚高峰来的会更早，很多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商圈的周边，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在山河园路的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关注到的是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要往旭光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已经是排行了，队尾是直接排过了东松路隧道的中段。再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此刻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同样此刻有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城东大道下行的福海路路口到东方杰作，现在下行是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那么此刻看到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这个方向进城的话，现在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在出城的方面呢，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呢。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呢1到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周期。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随时随地的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在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末晚高峰的17:10，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五的回家路上了，到了周末时间，听到大家一定要随时留意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稍后的时间逐渐在上升，商圈的周边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压力呢也在逐渐的上升，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联盟，咱们在这上班和下班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
0: 是，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还是比较以晴热为主的，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我是明天多云转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21到33度，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呢，是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17到25度。
0: 对，要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周日、周一、周二这三天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一个是看看温度的体感高低，另外一个要是如果下雨的话，一定要提早出门规划行程和时间。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就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0: 对，这个芒啊，指的不是芒果。是收获。
1: 哎，你说这个忙啊，谐音就是等同于忙碌嘛。
0: 对啊，种呢指的是播种啊，在农忙之时，这个节气其实也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什么呢？所有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你看，农人种田不负40，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说的多好。
1: 芒种时节，高三学子呢将会迎来高考。
0: 对，
1: 那么我们也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啊都有回响，
0: 是
1: 所有耕耘终有收获。
0: 后天即将开始一年一次的高考了，3天的高考，我相信对于家长来说，对于考生来说，应该是人生当中的一种非常难忘的历练，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0: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发挥出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不急不躁的，是吧？不急不躁的没关系，反正就是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考试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也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到了周末后天的时候，这个等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来说宜昌有哪些考场分布，大家呢尽量避开这些考场的区域。如果你非得要行驶在这些考场区域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要鸣笛，咱们安安静静的好好的来开车，千万不要在路上呢再给这些接送考生的家长们来添堵了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拉波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另外一个，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呢除了可以在互动群里面来分享之外，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到大家，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可要把它给收藏好了。
1: 对，各位家人们，你看618即将到来了。
0: 对，
1: 我们在本周三呢是进行了一次寻味宜昌实力派的一次美食直播。
0: 没错，
1: 看到大家的这个反馈包括反响都还不错。我们准备在618之前给大家再来进行一次主播甄选的一个专场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618的专场的预热呢就正式开启了。
0: 对，
1: 全年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来袭，错过就真的是再等一年。
0: 没错，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次的专属福利，首先第一个，所有的朋友啊，只要是你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够领取5块到50块钱的随机立减券啊，随机立减券。想要省更多的钱呢，看岔行了。想要省更多的钱，就认准618的专属储值福利。怎么个福利呢？你只要是储值500块，到账550。 啊，就是你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得了10%啊，相当于得了10%，而且多存多送上不封顶，消费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可以免费的送给各位行李箱，达标即送，不限名额啊。另外消费还能返券复购，实付满299元就可以返给您10块钱的无门槛券，满599元就可以返30块钱的无门槛券，返券7天内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可以再叠加省钱，太合适了。另外一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活动的节奏啊，6月8号到6月16号是一个预热期，大家呢先领券，哎，然后先储值锁定优惠，之后6月17号晚高峰直播专场会给大家重磅开抢。
1: 是的，618专属的低价好物呢通通拿下，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0: 对，
1: 别错过啊。那我们今天就给各位继续来介绍的是前两天介绍的海蓝之谜的运损气垫。
0: 是的，
1: 各位姐妹们平常挑选气垫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总会踩坑啊？上脸之后呢会感觉你的皮肤你的肤质你的妆容很厚重，然后非常的闷肤，容易卡粉斑驳。我今天就有一点点
0: 卡
1: 粉斑驳，对，因为我没有用气垫来补妆。
0: 你赶紧入手啊。
1: 我就用的是粉饼，我还没用完。
0: 我今天也有点卡粉。
1: 你可能卡的不是粉。
0: 我卡盐了。颜值卡住了。
1: 出门没多久呢就会暗沉脱妆。

0: 装，想要大牌质感呢，又苦于专柜的定价偏高。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海蓝之谜气垫惊喜放价，大容量24克，日常囤货、随身补装都合适。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个色号
1: 是
0: 01粉调呢，更适配冷白皮；03呢，黄调贴合自然黄皮。肤色泛红的肤质啊，平时日常通勤、约会、出行、上班、化妆都能用。
1: 对，
0: 随身携带呢也非常的方便。你脱妆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快速的拍拍拍拍拍拍，
1: 就是很快，它可以瞬间的解决你皮肤这个问题，
0: 是
1: 吧？所以建议到大家，如果说你有以上的一系列的皮肤问题的话，什么暗沉啊、脱妆啊、卡粉啊之类，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因为这一次是运损款，所以自己用是非常非常划算和合适的，只要269块钱。而且跟大家说到的呢是两个色号，提到了另外就是发货地在广东，中通圆通48小时左右发出，偏远地区呢会少量的补一个运费，港澳台无法发货。售后也很贴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你可不能拿开，哎，我补两下用一下，我退回去，那可真不行。咱就万一再好，你也别做这种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哎，咱没有这样的朋友，是吧？哎，而且自带运费险，
0: 对，都自带运费险了，大家不用太担心。
1: 是
0: 我们的客服啊，客服菜菜和客服娜娜随时在线答疑。
1: 是的，
0: 我今天特别喜欢给大家派券，所以你让客服。如果消息到我这儿我没有回，3分钟以后就会转给菜菜。我不行。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转走。
1: 第一时间。
0: 必须得第一时间回复。
1: 挺好的。
0: 第一时间要答疑解惑，我回答不了的我再移交到他那儿去。
1: 是。所以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记得直接找到1059主播甄选，找到客服来问题就可以了。
0: 最重要是我们618年度大促的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像这样的活动真的不多。
1: 我说
0: 去年就一次。就一次。
1: 对。
0: 然后今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就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的优惠券。
1: 对。
0: 所以大家赶紧来试试手气啊。
1: 没错，关注1059主播甄选，或者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
2: 选择1059。
3: 选择1059。
2: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4: 听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8: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9: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8: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8: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11: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0: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11: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1: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
4: 为青春加油点赞，
12: 加油追梦人。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17:2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更进了一步，了解到的是以下行驶滞留的通行路段。来自西陵二路快速度下行，现在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的这个路段上了。下行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尤其是当您行驶到明月家园，就是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了。另外一个就是西陵二路快速度上行，现在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还算是比较保持的良好的。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港城路，出城的方向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恒大地景，队尾也是同样排过了港城路。学校周边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汕头路辅路啊，汕头路的辅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那么这个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三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啊，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滞留。稍后的时间孩子们逐渐放学了，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大家呢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23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确实这个今天也陆陆续续看到有很多的考生，有很多的家长，已经是到了这个考场的周边了啊，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明天啊，今天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吧，有些学校已经开始考场开放了啊。没有，明天是看考场。
0: 你跟自己唠挺好、啊、
1: 明天看考
0: 跟自己聊天。
1: 毕竟高考已经阔别我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嗯、我
0: 距离高考真的是
1: 有40来年了。
0: 别算了。
1: 所以
0: 有40来年你就退休了。
1: 我退休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周末一定大家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一年一次的高考。
0: 是，
1: 嗯，
0: 说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呢，真的是如约而至了。
1: 嗯，
0: 回想当年爸妈精心准备的早餐，是很多人的独家记忆。
1: 嗯，
0: 有的人是热腾腾的鸡蛋面条，
1: 嗯，
0: 还有的是那个豆浆油条，
1: 嗯，
0: 还有的就是一根油条一嘛，还有两个鸡蛋100。
1: 现在你不行了，得150。嗯啊150,
0: 还有人为
1: 了
0: 就是图吉利吃粽子、
1: 嗯、有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其实还有很多关于高考的记忆，比如说还有那个高考的时候爸妈妈妈穿旗袍、
1: 啊、
0: 对吧，旗开得胜对对对等等啊、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就说一下回忆一下吧。
1: 对，
0: 就回忆当年高考进场的时候你的早餐吃了什么，
1: 或者说当年高考你有哪些难忘的记忆
0: 都行。
1: 对，又或者说这个当年的高考让你印象深刻的、嗯、不仅仅局限于是早餐吧、
0: 嗯、
1: 像中餐呢，或者高考备考这个阶段临近冲刺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呢都是怎么样准备的。
0: 嗯，
1: 同样也欢迎大家一人对考生送出一句祝福或者是叮嘱的话吧。我真的要跟所有的考生们，其实我也是今天临时才想到的，因为有很多的咱就不管是高考也好，还有马上即将到来月底的期末考试也好，那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应该是格外的会有一些小紧张的。可能会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比如说考试用的东西是吧，我给你买两支新的考试专用的笔，或者我给你买两个新的考试专用的橡皮擦，这是小学生啊，我给你买几支新的这个中性笔刷题笔。我个人觉得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家长这么做是没有错的。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参加比赛的经历，比如说就最近几年热火热的马拉松、
0: 嗯、
1: 你去看 绝大多数的，不能说所有的，绝大多数的，甚至95%以上的这个跑马拉松的一些博主们，有经验的人都会建议你。

0: 你什么呢？不要穿新鞋子去跑马。对啊，你一定要穿一双平时你训练也好，或者你就平时你穿的比较多，你穿的比较舒适的，哎，给你反馈比较好的，哎，这样的一些装备，你用它们去陪伴你跑完整个比赛。其实我觉得是同样一个道理，考试也是这样的。你平时用的这个笔，鞋子的笔用的习惯，突然间给你换一个，你可能啊会有一些你不好太掌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1: 你
0: 这笔有什么不好掌握？
1: 你讲这些，你就让我想到了好几个字儿，就是那个说法叫差生文具多。
0: 哎，对。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
1: 我觉得还是平常心对待吧，
0: 一个平常心
1: 对待，
0: 也别专门的。嗯，哎呀，这两天是吧，我孩子要高考了或者要考试了，有重要考试，我给他专门弄点好吃的吧。
1: 结果拉肚子，
0: 没有必要，
1: 真是没必要啊，
0: 没必要。
1: 对，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人一句对考生的祝福。
0: 对，
1: 看一下啊，在群里面已经有小伙伴们留言了。Lily 就说了，我专门跑到四中那里吃的汤包啊，来犒劳自己。
0: 啊，
1: 九几年呢？算奢侈了。
0: 哦，
1: 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心想事成，
0: 真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比如说像考试之前大家的准备，考试之后的表现。
1: 是途径就说了，那我就不说什么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的话了，我只希望考生们考试前把你的准考证、身份证、各种笔、尺子、圆规什么的都带好，带齐全了。
0: 对，
1: 把你的考试地点都确认好，别慌里慌张的，出门到地方了才发现这没带那没带
0: 的。
1: 年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啊，真的是心大的很。
0: 对，
1: 一位出租车司机，
0: 对，
1: 他真的很有发言权。
0: 是的，就是
1: 每年看这样的情况看的不少。
0: 是啊，每年都强调啊，会有人说这还需要强调吗？啊，是不是有几个心那么大的不带身份证、不带这个、不带那个，还真有啊，每年都能遇到。所以等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迎接高考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不能带，甚至包括今年高考的安检也有一些发生的变化，
1: 发生变化了，
0: 与时俱进的改变。
1: 对，
0: 哎，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不包括说你考完试当天，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那种方式，也不能叫庆祝吧，啊，用什么样的那种方式来去这个放松的，来去解压的，
1: 哎，都可以说，
0: 都可以
1: 说。
0: 我记得我当时刚
1: 唠了这个话题停不下来，
0: 刚刚考完试之后嘛，
1: 打游戏。
0: 没有，你们心没那么大。当时考完试之后嘛，
1: 考完试都不打游戏吗？
0: 考完试就大家要在一起碰一下头啊，对一下题啊。哎，我当时就跟几个学习特别好，我同桌当时学习特别特别好啊。然后他们，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七十多个人，他们两个都是排在前二十。
1: 一个班七十多个人。
0: 对啊，七十多个人。然后我就跟他们对题嘛，我就总觉得我好像。哎，
1: 都会，
0: 不是
1: 都对，
0: 你对我说我跟你答案好像是一样的，
1: 嗯，
0: 这好像是一样，结果恰恰不一样。我就当时对完题之后出来一估分，我说我应该跟他们考差不多吧，
1: 结果呢？
0: 说的班主任都，陈涛你这发挥这么好吗？啊，当时班主任都质疑了，班主任说你难道是考传说中的考试型的选手？
1: 结果呢？
0: 结果
1: 考两年
0: 还真不是考试型的选手。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来吧，我们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啊。
0: 哎，对
1: 对，找到我们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不，
0: 加入恶意，
1: 怎么回事？
0: 没关系，加入恶意俱乐部啊，没关系，都可以找我们来，
1: 都能找到我们。
0: 对，
1: 刚嘴巴一下瓢了。
0: 就是要欢迎大家，哎，对，同时就是如果家里有考生的，同时也最近关注到楚超比赛的，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因为新鲜出炉了，就是来自宜昌东阳光队的球员来专门的特意的为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送去来自他们的祝福。我觉得队长刘浩说特别好，他当时我问他，我说哎刘，我说这个刘队长，你准备对考生说什么？他说我就希望就是考生们能够像我们踢球在球场一样稳定发挥就可以。
1: 对，稳定发挥，
0: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啊，就欢迎大家来关注。
1: 好的，心态非常重要，
0: 是等待着大家的留言。

0: 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34，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慢慢的进入到了周末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很多的路段呢，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盘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桥面上，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另外一个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啊，现在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因为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双向是滞留的。而过江的夷陵长大桥要往江北方向行驶，当您车辆行驶到夷陵大道的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呢，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下了。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上行从水月城往北苑桥，北苑桥八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下行呢，还是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而继续往后方的出城港窑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前方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有2个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轻微的车辆缓行，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现在一直到中南二路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汕头路辅路要往发展大道的这个方向呢，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从西零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过来的啊，要走汕头路辅路往发展大道，现在全线滞留，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西零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的民家家园。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末晚高峰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欢迎各位，今天咱们来回忆一下当年的高考，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对于考生的祝福和叮嘱吧。我觉得每一份祝福和叮嘱呢，其实如果考生们能听到，真的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份莫大的鼓励，心里会觉得暖暖的。其实我特别羡慕现在的考生，以前没有，像我们那年考试的时候就也没有，就是像这么多的就听众啊，会怎么会
2: 就那个时候你没有参与到，
1: 我那年当时参加高考的时候，虽然也在听广播但是我们当地的广播电台就不像现在我们做这么好，就关注大家的方方面面啊，然后也没有像我们这么优秀的主持人。
2: 主要是你说的都是20-30年前的事儿了，
1: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广播确实承载了我现在的一个梦想，挺好，
2: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这位朋友说，学校的免费爱心早餐具体是什么忘记了，他说我想也是包子啊稀饭比较清淡的饮食吧，他说我呢祝2026年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2: LYH 说油条加上两个蛋你就100分嘛，夏夜说我连昨天早上吃的什么我都要想一会儿。哎，我也是，
1: 但是
2: 我真的不太能够回忆起来当年的早餐吃的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当时高考完了以后，我去逛那个就现在的CBD 步行街，那个时候不叫步行街，那个时候是商业城吧，商业城就在那一条街上。
1: 我
2: 跟着我的小姐妹。
1: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年
2: 你说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 杀人诛心。我跟你说啊，就是考两次是高考这个事儿呢，可以提，是吧？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提呢？
2: 对，现在第二次
1: 考好的情况下可以提，是吧？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也没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提。你有啥意义？
2: 我觉得你
1: 两次没人一次考的分多，
2: 你就是什么对自己的认知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晰。
1: 我不是个考试型的选手，我承认我不是个学习型的人才，但是我通过我的努力的
2: 不断拼搏，但是你学习能力还挺强的，
1: 是吧？我当上了宜昌电台的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敢说一哥吧，是吧？二哥能排得上吗？是吧？给大家送去欢乐，还有这么多喜欢我的听众，多好！我今早上我就碰到听众，不好意思跟我打招呼，我说你
2: 在哪儿？
1: 大声打招呼，在我家门口。不是你怕啥？
2: 确定不是你的邻居吗？
1: 不是，我说大大方方的，怕啥？是吧？就是
2: 人家应该也没想跟你打招呼。
1: 然后好说点别的，我就说到了，想到了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我现在回忆一下，早上早餐，吃。我后来我把这事儿赖我妈，我说妈，你给我吃啥不好？早上你给我吃豆腐脑，这不越吃越糊啊，那个脑子。还配油条，本来就碳水油炸的东西，你说吃了那玩意儿，大脑能清醒？好在第一科考的是语文，我语文成绩该说不说还是可以的，
2: 确实，
1: 是吧？
2: 对，语言表达能力也挺强的。
1: 那你看，要不能干这一行，然后来看，当年我大学就应该选这个专业，出这个科班出来。
2: 不，大学你得先去报艺术类的这个考试
1: 哦，
2: 对，你要先进行，我们是要先进行省考。就在要进行那个湖北省的一个省统考，完了以后呢，你再去报校考，对，
1: 那冒昧了，
2: 是有点冒昧，就是省考它是一个门槛，但是现在的情况好像又不太一样了。现在的艺术生，学播音主持或者说学编导的，他如果说通过省考，他也是能够去上一些学校的。省内的一些艺术院校，
1: 其实说实话挺羡慕的，这就是学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像你们学艺术挺羡慕，因为像我们那一代的父母就没有接触过，
2: 对，确实
1: 还有学艺术这么一说都没有，
2: 对，
1: 要培养我现在是吧？高低也能够培养
2: 出来。我主要是从初中开始就听广播，到高中
1: 我也听，
2: 我是听安师傅的节目长大的。
1: 安师傅检讨一下自己吧，听你节目跟你做同事。最扎心的是现在还做同事。按照年龄来说，你是不是现在应该退居幕后，高低是个中层以上了？
2: 他今儿不在，你怎么说都行。我那时候听谁的节目？

0: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已经不在这个
1: 哦，对，干这
0: 行当里了啊。但是我听绝对意外
1: 哦，对。
0: 然后我听安师傅的节目，那个时候安师傅做什么节目来着？好几档节目，他那时候做好几档节目。
1: 那个时候广播确实对于我们来说，
0: 对，
1: 也算是变相的做好了自己将来的这个人生规划。
0: 所以我就在高一的时候，我就对我的妈妈说，我说妈妈，我说我要去学艺术。
1: 你看自己就想好有规划。
0: 对，是那个时候是有规划的，
1: 真的挺好的。
0: 现在没什么规划。
1: 没关系。这都不重要。
0: 走上了这条路以后就没什么规划了。
1: 有没有规划咱不都坐在一个主播台上吗？是吧，你考1000多分、你跟我没有那么高的分数，是吧，你就考600-700、你跟我
0: 来，
1: 咱是不是一样都是同事。
0: 志明说我看一下那个都云吧，都云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吃的是3.5块的牛肉面
1: 啊，
0: 现在牛肉面是
1: 现在15了，
0: 那不比真的是没有，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有伤害，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马卡巴卡说这个，我高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平常的一天，都没印象了。他说没有考前没有考前的紧张，也没有考后的放纵，也没有人过问我高考的事情，好像我父亲也不知道我哪天高考的。那不应该是这样的。
0: 看一下大家留言啊。魏阳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说，安师傅那个时候也是，你想说的是说车吧，打成了收车。
1: 那
0: 师傅那个时候说的也是车吗？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讲什么都市夜话那种情感类的节目。
1: 如果那个时候安师傅就开始说车的话，
0: 更扎心了。现在还说车？
1: 不是，现在绝对特别火。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说车的。
0: 安师傅是很火呀。
1: 现在更火嘛？我看如果那时候说车，现在更火。我这是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0: 再来啊，然后 Chicky 就问安师傅的资历有那么老吗？
1: 主要是年龄老，不是资历老。
0: 对，年龄也不老。再来看啊，不会飞的老杨说牛肉面15啦，已经是真的是开始涨价了，很多都18了，面都吃不起了。对，刚刚那位小伙伴说的是3.5块，那高考那一年吃的牛肉面是3.5块。
1: 对，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
0: 看一下，哎呦呦，哎呦呦，
1: 嘿，
0: 没什么好说的，看下图，点开一看，金榜题名，
1: 就这四个，它确实货真价实的金榜题名啊，
0: 这是一个手链吗？
1: 这是某品牌的，不知道啥品牌的，能出这个金榜题名，我觉得挺有新意的。
0: 手链，你看还有啊，还有小伙伴说了学校的免费爱心早餐，具体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我想就是包子稀饭，比较清淡的饮食吧。我们就说2026年的考生全部都金榜题名。
1: 是没想细说，我高考心态也好，别人还带书在门口看，我就跟同学聊当时马刺打骑士的 NBA 总决赛，心态挺好。其实真的建议到家长朋友们，不妨可以让孩子们这个时候适当的去讨论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事儿。其实千万不要觉得这些大家讨论的一些感兴趣的最近发生的一些周边热搜啊之类的对于你考试没有帮助。它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很有可能在你比如说尤其是考语文这一类的，或者需要你自己去发挥啊这种解答题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是紧抓现在的热点。
0: 对吧，那个时候也是
1: 紧跟时代的热点。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抓当时的热点嘛。
1: 我也忘了考试。
0: 不太记得了。包括我们考艺术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即兴评述、模拟主持，还有即兴表演，还有舞蹈、朗诵、自我介绍，考这么多。对，就跟我们考主持人资格证是差不多的。
1: 还考跳舞。
0: 才艺展示。对，那个时候我们是有才艺展示。
1: 那没才艺，
0: 没多多少少会有点才艺吧。
1: 唱歌
0: 你可以啊，唱歌也算。
1: 等会儿我就展示一下。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要考这个即兴评述，即兴评述和模拟主持只有3分钟的准备时间。
1: 即兴评述这个它就是来源于你生活当中积攒的嘛。
0: 对，
1: 比如你吭哧瘪肚半天说不出来啥，对吧，那也不行。也欢迎大家吧，来说说看，今天咱们一人一句来为考生加加油，也回忆一下当年的高考，不仅仅是吃了什么。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8: 是圣茉莉香。
7: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8: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7: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9: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7: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10: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7: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7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除了在点军江南点军大道的这个上桥位置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之外，在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702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后方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来关注一下，此刻从云集路一直到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呢， CBD 和大洋百货门前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双向至少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这边了解到的是，进城方向在胜利三路有滞留，排到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 另外一个此刻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再就是夷陵长大桥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也有滞留。发展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有滞留，以及现在相较于早些时候在汕头路辅路往发展大道呢，现在路面上依然有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还有就是发展大道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进城的居然之家的峡州大道路口处均有排队等待。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峡州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呢峡州大道方面从坝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在发展大道的路口、西零二路的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忙碌的通行状态。大家呢有任何的通行的突发情况以及路面的出行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2，在周末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说实话，不知道多少考生或者考生的家长现在能听到这期节目，我觉得其实通过我们大家来分享祝福，我们来分享当年自己的高考的经历和经验来说的话，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考生和家长们心态放平。
0: 你比考生紧张，我听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
1: 放轻松一点，
0: 对，
1: 放轻松一点。平和一点点嘛，就像是刚刚很多朋友，比如说大家在聊一些什么当年的 NBA 总决赛呀，或者聊一些大家所关心关注到的一些话题呀，关注到的一些时下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啊，心态平和一点点，就是不必那么紧张，这点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我们说到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提醒到了吗？说一定要带什么东西，准考证、身份证。啊，这些要带的。当然我们提醒了大家额外一个，就是今年的高考的安检呢是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就是进考场前呢要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0: 是的，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还有智能眼镜呢等等啊，不论是指是不是使用的带入考场，都是可能会构成作弊的。
1: 这个一定要提醒一点，因为现在最近这几年智能穿戴、智能设备越来越普及，
0: 尤其是那个眼镜儿。
1: 对，
0: 那个 AI 眼镜儿，对吧？
1: 就是那个很多品牌出的眼镜嘛，齐飞有一个那个。对，
0: 他是怎么？他戴了以后是一下能看穿你的心吗？
1: 看穿我的心，
0: 对，
1: 他不戴就已经把我看得通通透透。
0: 我只是举个例子。
1: 然后你包括像我们戴的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很多很多孩子就戴习惯了嘛，就把它当成普通手表。但是如果你真的自己不留神忘记取下来了。就在你把它带到考场上去，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所以有一些物品呢是一定要记得带的，有些物品不能带，我们赶紧来跟各位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证件类的。
1: 对，
0: 你看刚刚途径不是说了吗？准考证啊，目前考生呢是可以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
1: 对，
0: 还有这个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呢都是不能涂改的，还也不能书写。
1: 对，
0: 如果说不慎涂改、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重新来打印。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份证咯，考生呢需要及时的检查你的身份证的情况，比如说存在什么没办理的呀、过期的呀、即将到期啊、损坏呀这些情况，抓紧时间来把它去处理一下，哪怕你进考场之前你发现了，来去补救其实都还来得及。
0: 是的，在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呢将会在各考场外来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来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
1: 还有就是文具类的啊，建议啊，准备很多，我准备多少，我准备十只八只的，万一我这
0: 你借准备借给别人是吗？
1: 万一我这个到时候突然之间那个叫什么那个词，哎呀你看就是突然间写的停不下来了，就是
0: 文思泉涌啊。
1: 哎你看看，对，文思泉，对。就是我就是你对吧，你
0: 中午碳水吃多了，
1: 但就是你没有必要准备那么多。
0: 对，今天主要聊这个话题你有点紧张，平常你不那么紧张。
1: 我是不是学习型人才？
0: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3到4支，然后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畅。
1: 对，
0: 2B 的铅笔呢至少2支，提前把它削好，用于涂填那个涂抹那个答题卡。
1: 对，
0: 橡皮呢你带一个就够了吧，就在你确保它能够 涂擦干净，
11: 对，
0: 然后不留痕迹，
11: 是
0: 直尺、三角板、圆规啊，都选择透明的没有图案的合规的款式。
11: 嗯，
0: 这就是透明的文件袋，用于收纳所有文具，确保文具袋就是没有字啊，符合考场的规范。
1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到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有关于眼镜啊、智能穿戴这一类的。前两天教育部也是发出了高考的预警信息，提醒到考生们，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你携带了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以及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所以就一定啊，就是考试之前，明天晚上吧，家长们就把这些所有的设备都把它卸下来啊，就手表也别带了啊，等等的，一定要再三检查一下。尤其是像这个眼镜啊，今年是第一次成为了一个重点的检查对象，所以大家呢要严格的要来这个，因为要层层的安检嘛，所以入场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点。再就是今年呢会加强对金属物品的检测，很多地方呢就会加强一个，比如说考点有一个智能的安检门，看你是不是携带了一些违禁品，同时也会有金属的探测仪。如果说考试中途呢，考生经过允许离开考场之后返回时，还要再次的进行安检。有一点提醒到大家，快速通过安检，有些东西不要带。有些说啊，我没有带这些东西，我是不是能够快速的通过安检进考场呢？除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有一些物品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这些物品呢，你一定要把它提前拿出来，比如说涂改液、修正带啊，因为高考答题是严禁使用修正工具的，不能够使用的。然后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因为你考试只能带三角板、直尺和圆规，
1: 对，
0: 标准的，
1: 对
0: 啊，你别弄个歪七扭八的呀什么之类的，这种的那不行。
1: 也有卖的吗？那种歪七扭八的？
0: 有那种就是画花啊，画草啊，
1: 那都不能带啊。想要快速的通过安检，着装呢也需要注意，比如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饰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报警。
0: 对，
1: 那么为了快速的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没有拉链的衣服，没有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括这个鞋带呀、鞋眼啊。女生呢就穿这个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
0: 对，就方便一些，确实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人们都会有这种心理啊，我从我进安就过安检或者带东西开始检，如果要是顺利的话，那我坐在考试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整个今天出门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中间但凡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差池，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是不是
1: 调整心态啊，朋友们，考过一门就丢一门。对，那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你考了一门就丢一门，不要再总惦记着那一门考过的。
0: 所以我觉得
1: 不要内耗，
0: 大家不要去对答案。
1: 对，不要对答案，
0: 不要对答案。
1: 对，
0: 如果你有我这个心态，可以觉得自己对的都是对的。
1: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
0: 是
1: 落笔生花，金榜题名，祝福各位。
0: 没错啊，再一次也要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找到我们，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的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同样可以在周末的晚高峰随时来分享，大家在周五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联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
2: 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0: 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
5: 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9: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1: 加油追梦人。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点04分，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依然是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啊，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对，同样也是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的路段。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上桥等待红绿灯，依然有滞留。再就是整个桥面上从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还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今天晚上整个体育场路长流路滑翔商业中心的压力非常大，现在从长流路滑翔商业中心要往西岭二路，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维也纳酒店，这个红绿灯您要至少等上6个以上的排行周期。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 另外就是城东大道压力不小，此刻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这边呢，进出城的双向依然有滞留，尤其是出城啊，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同样压力不小的城东大道上下行，来自北苑桥和水月城的双向，现在双向有3到5个以上的排行时长。 东山大道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来自东山大道从西岭一路往西岭二路，现在全线滞留。同样商圈周边的宜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首先是从云集路往西岭一路的方向，至少有3个以上的排行周期。西岭二路的路口呢，红绿灯的排行队尾是排过了西岭后路。 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在宜化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19州城，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再就是沿江大道这边出城方向，在沿江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大概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 虽然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依然呈现出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我们依然听到大家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期待着您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总有美好
1: 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18:07，在周五陪伴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来随时分享。
1: 我就知道
0: 要表演才艺了。
1: 我就知道建哥会说他没有参加过高考，不影响你现在的发展。
0: 是啊，你就说你现在这个生活的人生的状态，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已经我也不能说他财富自由吧，
0: 因为财富这东西看你怎么衡量，
1: 对，
0: 是吧？
1: 对，他过得很惬意，很惬意。
0: 就是你这种生活状态，让我们这些就是
1: 不要比，没有可比性，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留言，比如说
1: 沈心野啊，
0: 好，
1: 他说在家吃的面条，天天听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是最后一年参加，最后一年。7月高考的，考完的最后一天晚上陪同学去拉直头发，一转眼这位同学离世都10多年了。
0: 是的，所以说时间，我们有时候经常半开玩笑说时间不经过，你看这个一转眼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1: 对，他说那位同学已经不在了，
0: 对啊，
1: 离开了。
0: 对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人陆陆续续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嘛，对吧。
1: 然后今天我们聊起这个话题，又勾起了你的一些回忆，对吗？
0: 是的。
1: 轩轩说孩子平常吃什么呢？就一样的呀，没有特意的，没有特别的就是刻意啊。
0: 对，这是挺好的。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其实说实话呢，高考它是人生当中呢就一次怎么讲呢，非常难忘的经历。当然伴随着高考季呢，还有一个就是分别季，
1: 是
0: 啊，毕业季。
1: 是
0: 昨天以上是外国语高中高三的最后一节课上，班主任笑着为学生签下了一个永久假条，转瞬之间呢就瞬间泪崩了。
1: 这是发生在咱们宜昌的事儿，外国语高中，
0: 对，
1: 高三啊，高三的最后一节课。
0: 是的，这一幕也成了毕业季最动人的师生告别场景。这就是发生在什么高考前夕的最后一堂课上。当时呢，学生们提前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张特殊的请假条，然后班主任呢，正常的走进教室，看到黑板上的字，愣了一下，然后拿起了粉笔，一笔一画的写下了自己的签名。可就在签字落笔的那一刻呢，转过身去，忍了半天的眼泪啊，还是没绷住，
1: 当场就落泪了。
0: 对。

0: 我有点不舒服，
1: 绷不住啊。嗯，
0: 希望大家就是毕业之后也经常回来看一看啊，经常回来看一看。
2: 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其他城市也有，老师很不舍写下自己的名字，就是批准假期，后来呢在上面又备注了一个就是常回来看看。
1: 嗯
2: 啊，哎呀，所以
1: 总归还是温暖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听得出来刚刚那名老师他是笑着在说他的心情和感受。
2: 是的，嗯，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请假条原因，2305班学生因毕业长期请假望班主任批准。
1: 好温暖啊。
2: 对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一幕老师也是瞬间没有绷住。签字的时候呢，班主任还是保持着笑容。
1: 对，听得出来。
2: 但是转身之后藏不住的是三年陪伴的不舍，笑容和泪水，祝福和告别，这两种情绪在同一个瞬间交织，也成了这个夏天最戳人的画面。
1: 真好。
2: 毕业季。
1: 毕业季又来了。
2: 对。同样是毕业季，有的很感人，有的呢用另外一种方式。2026年的高考在即了，山东济南的一个中学呢，他们就是为高三的这些毕业生呢是手搓了加油饼。
1: 加油饼，
2: 你看这个加油饼上写的是什么？
1: 像月饼。哎，
2: 就是月饼啊。
1: 嗯，
2: 写的是执笔夺锦，青云相
1: 望。对，
2: 我实话，
1: 做的是月饼。
2: 我实话实讲，要不是出现在这儿，这我都不会认识这四个字表达是什么意思。真的，如果你把它摆在这儿，我都不懂。
1: 祝福呀，
2: 祝福，
1: 美好的祝福啊。你看青云相望，
2: 也不是特别懂。
1: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就是加油饼吗？就是你看吃下这口甜，往后一路甜。
2: 真的是。
3: 第一届毕业生就开始回来，
2: 从第一届就开始
3: 一直传承下来，红红火火啊，一路辉煌啊，就这么个寓意。
4: 感觉是奋斗之后的甜蜜。
5: 我们以后的这个人生啊，一定会像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
6: 这几天要稳住啊，一切都有最好。
2: 老师的叮嘱，
6: 稳到最后，不要紧张啊，加油！
1: 我们
6: 无所畏惧，足够强大。2367高考必胜。
2: 就是你能够在老师和学生这种互动当中呢，听出他们，虽然有不舍，但是更多呢是对未来的这种很好的期望。
1: 对，对未来的期望，然后对他们内心的笃定。
2: 对，
1: 眼看着高考一天天临近了，最近山东青州博物馆呢，有一件国宝文物突然火出圈儿，全国各地不少游客专门来预约打卡。
2: 对。
1: 这就是一份400多年前的明代的状元考卷。
2: 是，
1: 很多网友看完就是专门转发给自己家要高考的孩子送祝福。
2: 这份卷子呢，整卷啊是三层的宣纸，零部精装。
1: 这字写的真好。
2: 对呀，一共19册页，展开快2米7长。这个试卷呢分成两块。前半部分密封考生和祖上三代信息，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试卷的密封答题卡是一个道理。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啊，防止阅卷作弊。后半部分呢就是答卷正文，整整2460个字，全都是1厘米见方的叫做馆阁体小楷。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别字，一笔一画工整画一，就是你放到现在来看，它也就是也真的是卷面的一个天花板。
1: 是的
2: 啊，
1: 当年万历皇帝看完答卷，亲笔在卷首写下了6个朱字，
2: 红字嘛，
1: 真好，
2: 第一甲第一名，
1: 你看直接钦点状元。
2: 是的。
1: 卷子的末尾呢还清清楚楚写着9位当朝的尚书级的阅卷官、应卷官的名字、官职，规格拉满。
2: 哎，
1: 我们不说别的啊，你就看这个字。
2: 对啊，
1: 我高低得转发给我们家小朋友看。
2: 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每一位考生叮嘱一下，一定要卷面字要写的工整。
1: 对，一定要卷面工整，
2: 卷面要整洁。整洁不是说不让你不写，白卷是让你整洁，不是不写就是整洁，是吧？这个当年呢，赵秉忠考完入朝做官了，后来是辞官回乡，他就把本该啊封存皇宫的这个状元卷呢带回老家，妥善的珍藏，代代相传，就一直呢是到1983年，他的第13代后人赵焕斌把珍藏了400多年的这个祖传的状元卷无偿的捐给了青州博物馆，那么这件国宝呢才正式的面向大众展出。
1: 你看眼下高考季了啊，博物馆预约是天天爆满，
2: 是的，
1: 一天有几千个参观的名额，早早的约满。
2: 对，
1: 不少家长呢就说，哎，我得带着孩子专程去看一下状元卷面，沾沾好运，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启迪。
2: 对，让大家去学习嘛，效仿也不能就效去学习的一个对象。当时其实我看到他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的时候，首先就是觉得很敬佩，很震撼。第一甲第一名啊！
1: 你就看人那字，你再看你自己那字。哎，就你的字写的好不好，我觉得没关系。就
2: 我
1: 每次看你那个本，就是不是？你的那个本子明明人家有格子，你从来不写在格子里，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什么？我觉得字写的大一点，就是
1: 方便自己看，是吧？
2: 太小了吧，自己写出来自己都不认识，你知道吗？写大一点，然后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字写的大小呢，其实也代表着一种情绪。我情绪好，字写的小一点；如果这时候情绪特别不好，我就写
1: 特别大。
2: 后来
1: 难怪你的开会的本子里面每字都很大，
2: 没有小的字，
1: 没有小的字
2: 都不太好。还是祝愿所有的考生吧，祝愿所有的考生。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大家呢，家长如果家里有考生的话，翻出来看一下。那咱就别说沾沾什么什么喜气了，主要就是学习一下这个当年啊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家是如何来对待的这样的一次人生。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4: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5: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7: 加油，追梦人！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确实到了周末，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相较于前几日的正常工作时间还是持续时间比较久的啊。此刻新莱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北辰港湾，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新莱二路快速路的下行。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滞留的队伍呢是一直排到了广电中心的门前，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夷陵大道CBD 商圈来关注到的是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呢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车辆的轻微缓行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在出城的恒大地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直接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港窑路三医院排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处啊，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菊香大道的港窑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的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选择1059，
1: 选择1059，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这个各位朋友们，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是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的，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1: 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0: 对，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另外，2026年，如果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那么一定真的要抓紧时间，因为确实影车准备的数量有限啊。这个建设银行的指定信用卡，如果呢您是首次来办理的话，新客户，并且是在11月30号之前，就有机会可以把影车免费的给带回家了。这个以下的卡种要记清楚：龙卡欢享，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提醒到大家，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
11: 对，各位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那么要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10: 是的，各位抓紧时间了，今年一共准备的影车才6万份啊，现在已经是为数不多，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赶紧来行动，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真的，这两天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提到了高考。2026年的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8号、9号来举行。宜昌公安交警呢，就考试注意事项和考点周边的交通出行也进行了特别的提

0: 2026年湖北省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的时间呢，是在6月7号上午的9点到11点钟，考的是文化综合。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6月的后天，就是7号、8号、9号这3天呢，因为高考呢它会叠加一个出行的高峰期，所以有一些特别的关注的点。6月7号就是周日早上的7点到9点，预计出城车流与送考车流会有一个叠加。
1: 是6月8号周一的早上7点到9点，预计送考车辆呢将于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呢会形成一个叠加。
0: 对，
1: 下午的5点到7点，预计高考结束后的接考车辆会和下班晚高峰的车流进行一个叠加。
0: 对，那6月9号周二早上的7点到9点呢，预计送考车辆将会与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一个叠加。届时啊，考点周边的道路，比如说西陵2路快速路啦、智喜长大桥啦、毓秀路啦、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以及出现潮汐式的滞留的现象。
1: 是，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呢尽量避免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送考车辆的一个路段以及时段错峰出行。
0: 对，
1: 那么遇见了送考车辆呢，请大家让行，为咱们的考生啊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一个出行环境。
0: 对，来说说考场周边的停车情况。人文艺术高中考点停车呢是在西陵2路西侧的机动车道，允许送考大巴车单排有序的停放，那个人的送考车辆呢即停即走，禁止长时间的停留占道等候。那提示一点啊，考试期间是禁止货车通行考点周边以及智喜长大桥西陵二路路段的，这是我们说人文艺术高中的考点的注意事项。以上是科技高中呢停车要注意的是，沿江大道三江桥头到西陵2路的方向，这个道路两侧是可以允许送考大巴单排有序停放的，那么个人送考车辆呢是严格执行即停即走的规定，避免造成路段的车辆滞留。相关的提示，考试时禁止货车通行智喜长大桥西陵2路，全力保障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环境。
1: 是的，宜昌一中的考点，那么除了这个接送考生的大客车能驶入思胜路外啊，其他的所有的车辆都应该停放在求是路的两侧，与奥体中心、思胜路、思胜北路，
0: 对，
1: 这个就是都是禁止停车的啊。
0: 停车的，
1: 对，进入到思胜路的大客车呢，按照指定的区域来停放，确保考生进出考场的交通安全。
0: 对，以上是外国语高中送考车辆呢，可以在江南大道顺向单排停放。夷陵中学的考点呢是送考大巴集中停放在毓秀路靠近夷陵中学一侧的机动车道临时划定的送考大巴临时停放区，个人的送考车辆呢停放在学校对面的停车场，就学府里这里，还有双河路、梅花村等梅花村路北段两侧以及合义路北段两侧机动车划定的送考小车临时停放区可以停在这里。
1: 对，有个提醒啊，在考试期间呢，毓秀路也就是合义路至梅花村路的路段实行一个交通管制。
0: 对，
1: 除了送考车辆、出租车、公交车辆以外啊，其他的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0: 是，那在城东大道的葛洲坝中学考点呢，送考大巴统一集中停放在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一侧的临时停放区，定点有序停靠。私家车送考车辆呢，可以来停靠考点周边的规定停车位，像国宾花园停车场等等。校门口的路段呢，是仅允许短时的落客，全程即停即走。严令禁止滞留等候的。
1: 那么在考试期间，城东大道大连路至交通局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梳理一下啊，
0: 对，
1: 仅允许送考车辆、出租车、公交车通行，其余社会车辆禁止驶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家呢？
0: 就不出门了呗，或者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呀、骑自行车呀。
1: 刚刚在说到奥体的那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哦，我错开这个时间我去奥体，但我怎么回来呢？
0: 没法回来。你不妨可以坐公交车去啊。再就是说到了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宜昌科技职业学院的啊，停车，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考点送考大巴集中停放在东门外广场，考试期间校内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宜昌科技职业学院考点呢，送考大巴集中停放在南校区的北门道一直到中心园区环形路的左侧，考试期间呢，校内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
1: 我们还是有一些提醒要提醒各位啊，第一个就是 错峰出行，咱们尽量避开高考的接送考的一个时段、
0: 对
1: 路段、错峰出行，

0: 再一个第二个就是急停急走，开车送考的家长将孩子送到之后呢可以急停急走，那么非送考车辆可以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
1: 对，
0: 选择其他线路绕行。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都在讲啊，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鸣笛了，
1: 那就是
0: 在高考期间呢行车的时候严禁鸣笛。那么经过考点周边的路段的时候，请大家耐心停行车，文明驾驶。
1: 对，
0: 第四个就是啊，
1: 及时求助。
0: 对，
1: 啊，
0: 如果说考生发生忘记带准考证啊，身份证要带身份证吗？
1: 要带啊，
0: 是吧？带身份
1: 证
0: 你看看，走错考场啊，或者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可以求助啊，路面上的任何一个交警。
1: 再就是提早出门了，广大考生一定要记得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带其相关的证件，避免误考发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10: 是圣茉莉香。
9: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10: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9: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11: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9: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10: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9: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2: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南向西，从花燕大桥到加油站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 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53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不知道多少朋友这会儿呢已经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又有多少人现在依然还堵在路上啊。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依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2: 啊。是的，再次的给各位推荐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1: 对，
2: 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2: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已经到了18:54了，这个时间段确实周五的晚高峰持续到现在啊，有些路段压力依然比较大。来自新莲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拥堵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新莲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依然是从科技高中就开始产生滞留，一直排到人文艺术高中的路面上。夷陵大道这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百货商圈依然有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现在此刻看到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包括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包括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双向依然是有比较严重的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合一路上面去了，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包括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啊。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21到33度。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17到25度。
1: 是的，再次提醒到大家，天气有变化，出门一定要提早来规划时间和行程。再就是这个后天开始高考3天了，那咱们还是提醒到大家，一个就是错峰出门，另外一个给考生和接送考生的车辆呢营造一个良好的通行空间。
2: 那我们就在下周一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咯。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加油站，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五家港收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西往东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风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开着呢，您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然后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您相关的车话题。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也感谢众多网友平时在中午那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啊，然后在晚上哎有机会打开直播间看咱们节目直播。谢谢各位铁子们，谢谢各位粉丝们，希望你们在咱们节目当中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关于车话题答案啊。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这位是来自于哪里的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问到海鸥，就是比亚迪系列车能买吗？比亚迪的车是能买的。买比亚迪你的初衷啊，就是尤其是买王朝网或海洋网，买这样的车型，尤其在10万左右的，您就别指望这车。你说我希望这车有很好的驾驶质感，我希望这车有超牛的驾驶操控感受，我希望这车有超长续航里程，别这么想，您就把当成一个遮风挡雨的，然后呢，动力总成稳定性比较好的，啊，您就这么想就没问题了啊。就说你出的钱是这么多，你不要太多的奢望，你买比亚迪是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你奢望不要太多，比亚迪物超所值，哎。那你说安师傅，那比亚迪有没有好？当然有好的呀， 你有钱的话网上再走走，比如说买这个方程豹，对吧？啊，你可以买腾势，对不对？哎，那这都是可以的。它越往高端走的话，它里边东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感谢众多网友，来自于抚顺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们好，咱们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相关的车，但是我不报价格，这给您说一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说汽车钥匙在车里边 APP 睡眠了，我该怎么办？谢谢安师傅，怎么开门啊？ APP 睡眠了，唤醒啊，那唤醒不就完事了吗？那你说那我怎么唤醒呢？我跟各位讲个事儿啊，在我们这个比如广播领域里边，广播它是有讲技术的啊，广播的播出各方面它也是有技术的。那在有些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重启。那重启有的时候重启哎它就好了。那比如说今天的我们这个 AI 路况，你是不是感觉听着怪怪的，没听着是吧？怎么回事呢？哎，就是安师傅一查发现哪儿网关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重启啊。哎，一重启好了。那你说安生，那我那 APP 那怎么重启啊？您很简单的，您把这个就跟你手机跟车连的这个 APP 给它就是断连啊，断连之后再重连，然后你看，哎，解决问题了啊。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对你的车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车，但是有这么个套路，有这么个思路跟您参考一下，包括其他朋友是一样的啊。但凡是电子软件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的，您要想个办法，就是给它重启。一重启啊，有的时候呢就恢复原厂设置了，恢复到相关的一个配置了，您就发现哎，就给它激活了。跟各位讲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啊，就我的真实案例。什么案例呢？我在广播里来扒的，来 battle battle 啊。我是一个很老的标致408，2013年的啊，车龄13年时间了。有一天在路上行驶，突然之间啊爆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同时这个啊它的 ESP 啊在狂闪啊，就不工作了，闪黄。然后变速箱启动了保护组织，那变速箱启动保护了，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只有三档，你怎么挂三档？你怎么开三档？没有一档二档，起步三档，再怎么跑三档？啊，这变速箱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了。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不认为这车完蛋了，要叫拖车了，对不对？好，安师傅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而且最简单的方法，把电瓶装头正极拆掉。啊，然后呢过了大概10秒钟装上去，使劲拧，把桩头拧紧啊，然后好了，没事了。后来这事儿我就跟修车师傅探讨一下啊，修车师傅就说了一句话，是的，安师傅你处理方法是对的，就是你的桩头啊那个地方呢它虚连了啊，然后你的车呢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读取数电流它是一段段断断续续，电流流不稳呐、啊。电流不稳的话，你车里的很多东西它就工作不正常了，它误认为有问题了，然后就启动了保护功能，启动保护功能之后就那个症状了啊。所以说有时候啊，电子元件突然出问题了，你就尝试一下重启。那看下一位朋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昂科威 S 怎么样呢？家用1年6000公里啊，这个在县城农村用，一年才跑6000公里。你为什么会买昂科威？你为什么不选择荣放这车的丰田的？一年跑6000公里，在农村用，真的丰田非常适合啊！你甭管买一汽丰田还是买广汽丰田，因为你在农村，你跟谁 PK 啊？你说我啊，红灯变绿灯，我绿灯变红灯啊，我怎么的？那不存在。农村从头到尾一天就你一台车，对吧？不喜欢荣放是吧 ？CRV 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农村的话，或者是买什么的，你买奇瑞车也可以的，啊，你像你这种情况买个奇瑞艾瑞泽8也非常不错。那为什么奇瑞被你突然说起来的呢？因为这个奇瑞车有特点啊，就是怎么讲的？有一广告语怎么说的？宜昌路奇瑞车，啊，终身质保看奇瑞，这都可以考虑的啊。而且奇瑞的网络在县级市非常发达。啊，终身质保什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其实真的不错的车是丰田车，这你可以考虑一下。但你不喜欢，我不说了啊。 感谢，好的 ，OK， 好的啊。另外，来自于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正在跟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相关话题。来，欢迎一下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现在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买一个 CRV 啊，刷到领锐优惠就有点动摇了。我是买领锐还是买 CRV 谢安师傅？领锐这车我没有猜错，应该来到了十万级。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啊。那么 CRV 再怎么一下不能到十万级，那你就认为少出4-5万块钱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你都已经决定买 CRV 了，但是因为领锐这车便宜啊，空间大，让你心动了，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那你还不如买奇瑞去呢，你买领锐这不如买奇瑞，你不如买长安，你不如买吉利。我跟你讲，你别看挂个福特标，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福特标你在长安福特里边就城市型 SUV 啊没问题，那在江铃福特里边城市型 SUV 那不是他强项，江铃福特牛的那真的不是城市型 SUV， 是皮卡呀，是硬派越野呀，哎，是野马呀，是这种，对吧？你买福特得买对地方，我跟你讲啊，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所以说你可以考虑还是坚持买 CRV， 预算不够买国产都可以的啊。来，文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0: 爬个楼啊。虎栖系列和何版本哪个好呢？啊，哪个就说哪个版本好啊？帮忙讲讲。如果买虎栖，买虎栖的话，不纠结哪个版本，就看你预算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虎栖也没啥，它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啊，预算兜里够不够隔音？反正你再怎么都那样。啊，你看你预算是8万的还是9万 ？OK 了。啊，用钱来说事儿啊。哎，领克09能用吗？有，能买啊。领克09能买是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就 OK 了。这车车体刚性很强，隔音效果不错，动力表现不错，油耗偏高，不保值，给您说清楚。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今年22岁是吧 ？OK， 22岁小伙子，家里出钱买车，汉兰达双擎5座，还有揽巡330。买揽巡买330啊？算了，你还是买汉兰达吧。我跟你说，330揽巡，你连2.5双擎的汉兰达跑不过，我跟你讲。哦，对吧？还有一个途观 L 的 Pro 啊，怎么选择呢？1年6000公里，一年只跑6000公里，为什么不选择汉兰达2.0T 的汽油机呢？啊，为什么不选择2.0T 汽油机的汉兰达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二手的宝马 X4 靠谱吗？能入手吗？二手车啊，咱不讲靠不靠谱，我们只讲原车主怎么带它。如果原车主宝马 X4 啊，才跑了几千公里啊，地下室藏车，没事的盖个车衣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这种情况怎么不能买？能买。如果这 X4 呢，一看，我的天哪，车里面全是烟味儿，这车座椅都塌陷了，方向盘爆浆了，你再怎么地不能买这车。啊，不能买这个啊！所以说这个二手车能不能买，还是你二手的X4哪一年的，年限过5年的宝马，您是三思而后行啊！啊，这个您说清楚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可以买吗？凡尔赛，雪铁龙啊，给我一个理由，不买理由是什么？我给你一个，是什么理由呢？保值率啊，这车的可见度啊，这车的保养，我怕你买这车之后，你们当地你一买完，你们当地赛店没有了。所以我担心这事儿，别的不是事儿。现在标致和雪铁龙销量你看看，你就不着急吗？啊，就连 CRV 都那样了，那雅阁、汉兰达，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凯美瑞都这样了，你更甭说这个法系车了。你担不担心这事儿？你不担心能买啊，真能买这车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再稍后继续陪我聊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2: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食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3: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南向东，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此时此刻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您在抖音上可以看到咱们直播，把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网友问到安师傅，领克09这车保值率差呀，差啊，非常差啊。大概有多少，我们按照3年来算的话啊，像领克09这种它有09纯油啊，它有插混，我们讲纯油的啊，领克09基本上3年的保值率大概就是5折左右。你可能买台车，你说我领克09我买台纯油的啊，我这20万，可能5年之后10万肯定3年之后10万肯定到不了的啊。对这个事儿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名爵斯 X 高配怎么样，能入手吗？第一个，这车呢还没来呢，很多 4S 店都没这车。第二个，区分一下名爵斯 X 和名爵四，名爵四是标准两厢型轿车，名爵斯 X 是紧凑级 SUV 啊，两个特点。第三个呢，高配的名爵斯 X， 我个人观点的话，你要买也可以，毕竟呢这车才11-12万的预算的价格，但是却有这个500-600公里的续航，总体来讲这车是可以去信赖的。但有个前提，那、啊、什么前提呢？你们城市有几个名爵电子，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电子少的很多东西质保各方面很难以实现，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C-X5 和狮铂拓界选哪个好一点的？讲动力的话啊，狮铂拓界 2.0T 完胜 C-X5，另外狮铂拓界也安排 1.5T 了，同时动力总成当中 1.5T 也比 2.0 升 C-X5 好。但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的话，讲 C-X5 2.0 升这个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你说安师傅我讲以后省心啊什么的， C-X5。 第四个呢，我们讲这车的颜值，颜值分成外在和内在，我认为外在必须是马自达，马自达的混动设计啊，这个哎呦喂天哪，太漂亮了。但内饰的话还是狮铂拓界，马自达内饰我的天哪，那是千年老妖，不是那个，不是千年不变啊，是吧？他但内饰他没法变的，不怎么模子是怎么弄不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看人家狮铂拓界内饰就不一样了，他讲颜值外形 C-X5， 内饰你得讲狮铂拓界，讲动力猛狮铂拓界，等稳 C-X5 啊。来，这位朋友问到啊，刚刚退休啊，即将退休了， 偶尔会长途，什么车比较合适呢？这要看你有出多少钱啊。偶尔长途啊，像您这种状态的话呢，我觉得买一台纯油车不错。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很多刚刚退休的买油车的朋友，一年也就跑几千公里啊，退休了其实没有时间去开太长时间开车，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个敬老卡啊，没事敬老卡，这多方便对吧？哎，那就免费嘛啊，敬老卡多好是吧？啊，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呢，可能就是公交车出行啊，偶尔呢可能开个车，所以一年到头就几千公里，而且呢这也想省心嘛，所以纯油车更适合。如果讲20到30万这个价位的话，买一台纯油车的话，一定是买 SUV 更适合，相对来讲更多人像您这个年纪啊，可能会选择汉兰达啊，买 2.0T 的汉兰达可能是您这个年纪去考虑的。来，问答案，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和天籁鸿蒙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您对座舱有没有讲究？你不讲究，你买凯美瑞；你说我讲究，你买天籁鸿蒙。那看你讲不讲究座舱，你说哎，是不是买个油车座舱还是有必要的？哦吼，那你买天籁鸿蒙吧。那毕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凯美瑞没有。啊，那你说安师傅，那我讲的是动力总成啊，讲稳定是不是？你买凯美瑞，哪怕你买个2.0升的凯美瑞，您开着那变速箱，那比天籁靠谱。人家虽然说也是 CVT， 人家是3+7的 CVT， 那不一样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起亚嘉华，长期持有闭眼冲塞纳，啊，闭眼买塞纳，起亚嘉华，我怕你没地儿找配件儿。你没地儿修这车，你这找不到配件，你就贵啊！所以说闭眼冲塞纳啊，这么简单。对，那感谢凡人哥来直播间，但是讲空间你得讲嘉华，嘉华的空间确实不错，但是综上所述啊，长期持有一定是买塞纳或格尔维亚的啊。也感谢工人什么什么什么张老师，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中午那会儿正在重播，在节假日在双休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看一下有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和坦克30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喜欢旅行者的外观，谢谢安师傅啊。其实啊，喜欢外观没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外观能陪伴你的就是那么一瞬间啊，就是你一天到晚的你擦车，自己擦车啊，可能会欣赏一下外观，或是呢这个上车之前啊，到咱们车面门前了啊，解锁的时候能欣赏一下，或锁车之后回头看一看，也就那么分分钟的事儿，欣赏一下外观。但你在车里面一坐，那就不是外观的事了，外观什么样跟你没关系了啊，更多的是车内的操控啊，车内座舱，对吧？所以每次各位买车，别一动不动把外观挂嘴上，没有用的啊。外观怎么了？外观不实用的啊，就跟我一样，我长很帅，你会喜欢我吗？男师傅啊，开玩笑啊，就说这个就像很多小姐姐找老公是一样的，你觉得长帅他会心动吗？未必啊，可能是有一时是心动的，但是一想冷静下来，帅他不当饭吃，这个啊，这个来自于生活啊，夸张于生活，给你参考一下啊。对，感谢来自东营的网友，你好，还有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缘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想问的车话题，进到咱们这儿交流啊。我不是聊情感的啊，我是聊车的，就偶尔的时候跟生活挂钩一下，让各位更好的去记住这事儿，就跟生活挂个钩啊，跟你了解一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上界 Z7 和小米的苏七哪款车更好的？哎，有点意思啊。首先呢是两大生态系统，第一代生态呢，就因为这个上界呢，它是华为的鸿蒙啊，做华为的生态，这个鸿蒙座舱啊，乾坤支架呀。哎，人家激光雷达呀，你配的好好的啊。那小米呢？小米是自己的 OS， 那这不一样。小米是有自己，就说想问问你是用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你实在不好区分，你就这么地。你说我用的是华为手机，你就去买上界嘛， 安石我用的是小米，小米嘛，你不买小米车你买什么啊？对吧，多简单的，你看自己用什么手机，你买什么车，它多简单的事。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那个太搪塞了是吧。嗯，还有一点啊，小米的人群跟上届的人群不一样。小米的主打人群呢，还就是大学刚毕业啊，我上大学了啊，刚上大学，大学期间，大学刚毕业还没结婚呢，或是小姐姐，哎 ，OK， 这是小米的主打人群。但是上届不一样啊，上届呢，首先它的群体是以居家、以这个成功啊、以这个稳啊为主打群体啊，然后呢是人生第二台车或人生第三台车，想尝试一台电车啊，想这种感受一下啊，这个人群不太一样的。所以看你是自己要哪种感觉和哪种人群。你说安生，那上届这期这事不是给年轻人打造的？是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已经不是人生第一台车了，他可能是三十岁了，已经开过有四五年油车了，转来一台电车感受一下。 OK， 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大家有点不得不说啊，说两款车，你像上届的话主打的是这个鸿蒙啊，这个宁德啊，电池，这个还是有强项的。说这儿呢，曾经有人问到安师傅，说安师傅，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华为？因为现在华为系里边有像你所熟悉的阿维塔，啊，你所熟悉的这个上界、智界、尊界、想界、问界啊，还有你所最近想问的是华境啊，还最近想问的这个叫做这个什么，突然短路了啊！东风跟华为的合作叫什么？还广汽跟华为合作，这俩名字突然短路了，不好意思各位。然后呢，想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呢？这各种界系列呢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华为是主导的，但是呢跟东风啊，以及这个跟那个广汽啊。他们的合作，华为呢，更准确说不能叫主导啊，只能说俩人是合着做，啊，但是跟阿维塔不一样了。阿维塔呢，那正儿八经是人家，他就说他不能做主导啊。啊，这里边还刚才有人问到华境 S， 华境啊，就是那个五菱啊，五菱跟华为的合作，其实这里边你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合作，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比如说我呢是国产车。我用的是爱信变速器，我只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1: 加油追梦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往东方向中南路北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云体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4: 有我陪着你。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如果您正在中午这会儿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怎么跟主播互动呢？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啊，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啊，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看到您信息之后马上回复您。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问到这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万元左右预算啊，这个艾瑞泽八、影豹、星瑞这几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居家啊，那我个人观点可能买这个艾瑞泽八不错，颜值啊，星瑞不错，讲操控运动那一定是影豹这车不错。这三款车三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感觉。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这人喜欢操控的啊，我喜欢，我是买影豹的啊。你说安师傅那不对呀、啊，你这年纪操什么控？那我是还是买艾瑞泽八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和2026款的风云 T 九、启辰的 Q、启源 Q07、吉利银河 M7，我看中了 T9，主播给个建议吧。买风云 T9 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这车，他说自己终身质保，你都不好意思说啊，你能做到吗？你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销量太惨了。就是奇瑞的风云系列啊，你真的，你买风云，你还真不如乖乖去买奇瑞的。你就买奇瑞本部的车啊，你买奇瑞本身的插电混动，或者你买 iCar 都行，都可以的。你买 iCar 增程都行， iCar VLC 你都还是能修的，都还是没问题。就 iCar 品牌比风云它都强。所以这里边就跟你讲实话，奇瑞的风云呐、啊，奇瑞自己都很上头，我跟你讲，他自己都头疼。买新能源还真要看品牌的，这不假啊。这里边领跑也是一样的，也是品牌有问题。啊、哦，哪里有问题？就是这个做混动啊，做我们讲啊，但凡讲混动啊，甭管讲增程还是讲这个插电混动，你必须得有自己一个曾经非常完善的造车理念在里边。领跑，我不是我说什么，他就没有什么经验在里边。你别看他卖的便宜，性价比高，但如果说你真细研究研究，你会发现还是哪里感觉不对劲，你知道吧？哎。所以个人观点呢，这里边你重点考虑一下起源啊，考虑一下银河，这两个品牌重点考虑一下。深蓝 S05 可以入手，如果预算10个左右，这车是可以入手的啊、嗯、放心买。大自然的搬运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卢正权来咱们直播间，恩师的网友，哎你好，欢迎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咱们宜昌的家人都说恩师，咱们是亲戚啊，对，感谢恩师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9755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交流互动，想问的车话题。宜昌话有句话怎么叫喊的是老表是吧？一般咱们喊恩师都说哎老表，因为据说动不动就是宜昌的谁的哪个亲戚就是恩师人嘛，说自己这个媳妇是恩师的，或我老公恩师的，反正就是动不动就哎老表你好。跑题了啊，恩师傅，哎对，好嘞。感谢各位啊，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 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X8，蓝图X8和猛士M817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

人家这个蓝图的这个泰山茶吧就能给你，他就给你安排好好的空间呐、啊，然后面子啊，内饰氛围啊，都给你搞好好的，隔音呐、啊，都给你搞好好的。但是你说，哎，前面那坡，你看我能上去吗？你上不去。泰七，哎，就不是泰七啊，不，猛士 M 八幺七，哼着小调唱着歌，啊，直接哗上去了。我跟你讲，一点也不含糊的啊。但是这能放一块吗？这俩车不能放一块的，这俩车放一块怎么弄的？这是，对吧？不对啊。这价格有重叠的，完全不一样概念啊！就看你自己要怎样的用车生活。来，下一位朋友问答案是：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深蓝 S05、比亚迪海狮05、别克 E7 进入决赛圈了。对于别克来讲啊，首先一个啊，我不得不跟您说，这车呢讲空间啊，你讲颜值，你讲就你总感觉别克 E7 是物超所值啊，但是讲生态啊，讲座舱 A。所以说你买这车呀，你得首先明白自己要什么。另外别克还有优势，非常大的优势，别克品牌它的油车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是在一个门面，就是在一个店子里做相关售后保养。所以你甭管你是买油车了还是买电车了，你依然走的是别克4S店，你心里又踏实有数，对吧？你心里边有谱，敢买啊，这就很好了。也不担心说别克的这个什么 E7 啊，什么 L7 是卖不好，你也不存在这事儿。它油车都在一条线上来啊，我只是在保养什么的都在一条线上，这是优点和亮点啊。但是说实在的啊，讲颜值，别克 E7 真的比深蓝，真的比海狮好看。但你要讲里子海狮好点啊，深蓝那就算了。毕竟这里边深蓝 S05 价格还是要低一点的啊。去赛圈的话，如果是讲踏实实用的话，买车不是生活的全部，你买谁？买深蓝 S05。 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GLE350 这车怎么样的？预算五六十是吧？嗯，然后就预算五六十没有被 M9 给拐走的不多了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反正预算五六十的基本上都去买 M9 了啊，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啊。所以说你只要你是铁了心的啊，你说我就是要买 GLE， 哎，你什么 M8 不 M9 的是吧，我看不上。那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去买奔驰 GLE350， 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以前呢咱们做节目都说啊，这车不错，那车不错，结果一出门把人奔驰买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奔驰 GLE 啊，那人说，这车，三叉戟、三叉星，不错不错。一出门把温界 M9 买了，那现在就这么现实，那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你要说动自己，你要心要踏实的。当别人说你怎么不买华为的车，你怎么不买温界 M9 呢？你要有话跟他回答，你说我看中的是奔驰百年的沉淀，那百年的积淀。啊，你问界才几年？你要这么说，勇敢这么说啊！领克10的 EV 和 EMP 该怎么选择？看你一年跑到公里，纯电和插混不一样。如果说买这车呢，你大概就是城市跑一跑啊。你说我就是六七百公里续航，反正就城市用啊，你就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就这么说啊。感谢啊，星瑞的这个 IHEV 可以入手吗？省油是真省油啊，但是省了点油，万一哪天哪个电控软件出问题一修全回去了，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来自于生活啊。我想表达的是，这车呢我们讲啊，发动机热效率高，省油，燃烧充分啊，这车动力也强，都挺好的，都不错。但是你讲这个燃烧充分的，动力强劲的，哪有几还讲省油的？说哪有几个说这车电控单元少的？电控单元一出问题，那直接报警吧！一报警，你都不敢不好意思开了，不直接拖回去了，换配件你换得起啊？这个，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来，这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4万落地啊，结婚用的，结婚要用车，14万落地的合资的 SUV， 一年跑1.2万公里，长期使用，推荐几款呗？结婚用的，那得空间大。结婚之后是不是啊？对，现在结婚不敢说早生贵子了，这话不敢说啊。现在年轻人最烦心说早生贵子，我跟你讲。

我爸我妈都没让我生孩子，你说什么？是啊，那你结婚用的那空间得，反正也得大。14万多地，其实你这个价格呀，我觉得买一个北京现代的，啊，像途胜 L 啊，1年1.2万公里，每1.5T 动力也可以，油耗也 OK 啊，长期使用也没毛病，现代车也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你让你买 CRV 你不够，你买荣放也不够，是吧？同时，你这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谁呢？你再考虑国产车，啊，国产的像这个博越 L， 你可以考虑一下。啊，星瑞可能星越不够，另外一个你可以买一下谁呢？你可以买一下这个。像长城的 H6L 啊，这种车你可以考虑一下，也非常不错啊，1.2万公里，非常适合你，了解一下。名爵4的跟星愿该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预算就是8个，你就去买名爵4；预算能到10个，你买预算8个，你买星愿；你预算能到10个，你买 MG4。就8个以里，星愿性价比 OK。10个左右，名爵4性价比 OK， 所以说你看你是要出10万，你还是要出8万，你自己没点数啊。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说车啊，说点贴地气的啊，跟各位来聊一聊，经常跑题，不过也是为了让你更好记住。主播安达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说车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6: 是圣茉莉香。
5: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6: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5: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系，
7: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5: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6: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茉莉，不离不弃，莫失茉莉。
5: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

0: 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 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 1059
3: 是您耳边的永动薄荷糖。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 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5: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车轮滚滚，一路同行。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 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各位好，我是安师傅。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都在聊。有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有聊相关的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 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领克纯电和泰七该怎么选择？领克纯电是吧？领克纯电的，你问的是领克10吗？如果是领克10跟泰七，那 轿车和 SUV 放一块，那不对啊，而且你问的是泰七的闪充，那讲充电这部分的泰七是优秀的啊，讲通过能力泰七优秀，讲空间泰七优秀，但你讲操控你拿泰七跟领克10比，这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轿车和 SUV 放一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比喻，看你要怎样生活吧。 城市用啊，城市路况不错。你说我们城市就像河南的大街一样的双向八车道，哎，我们不会像重庆这样的路，我也不会上下马路牙子啊。那行，那你买这个领克10是可以的。 他如果说是二十五呢，我们那个反正经常把车斜着停啊什么的，你还是买泰七吧，可能更适合你啊。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这个状态，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讲 SUV 有特点，你发现没有？到外边去郊游啊、野营啊、露营的时候，有几个是开轿车去露营的？有些地儿你过不去，对吧？那你空间你坐不，人家这个太七，人家这钓鱼什么的，尾盖一打开，人家自带的这些遮阳遮水的，你说你一个轿车你怎么遮阳啊？这个，你不但不遮阳，你还要买个遮阳帘儿，是吧？这不一样的两种生活态度啊，这不能放一块比，我个人观点没有可比性的。那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两款车里边啊，如果一定是在轿车和 SUV 当中选一台，我选择 SUV， 我个人的观点供参考。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清江，哎，哪里的啊？宿迁，我怎么看上清江两个字了？感谢来自宿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扔在咱们广播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城市通勤来用的话，锐界 L 有必要上四驱吗？谢安师傅，城市通勤的它也分成了不一样的路况，说实在的，你想一想，有的人城市通勤，他通勤他的工作地方可能是工地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买四驱吧。那有的人通勤呢，就经常走哪儿呢？经常反正就快速路。那有人通勤呢，就经常往八驱跑啊，八驱跑来跑去的，弯道什么的，下雪呀、刮下雨啊，那还是四驱稳当。那你可以买四驱的，因为你车速上来了，其实你四驱的油耗真的没有比两驱能耗多少油，反而在特定情况之下，比如遇到水滑、遇到打滑啊、遇到爬坡这个打滑等情况的，四驱真的它比两驱要强的，那真的不是强一点啊，强很多的。那这个稳定，包括你进匝道啊，你车辆的这个打弯打猛了，盘子回晚了，你四驱它就有力量、有使力。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扭力，或像这个矢量控制、矢量啊，它是有部分能量来给你进行相关的扶持的，啊，支撑你更好的完成这个转弯的安全性。所以说呢，看你是怎样状态。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就是普通的城市跑一跑，经常就西林一路啊、西林二路啊、胜利三路啊、胜利四路啊，你买两驱吧？还是我怕你这一趟晚的四驱，你油耗你受不了，是不是？看你这个怎么个用法啊，这个、很重要的。感谢龙少好久不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互动啊，问到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那么昂科威 Plus、陆放、汉兰达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在咱们直播间能坚持问油车的，那都是大牛啊，那都是厉害，那都是大拿，不容易啊，不容易。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基本上问的新能源太多了，能坚持在 PK 买油车的不多了。那你这很明显啊，纯油的昂科威 Plus、陆放、汉兰达。第一个，你要在汉兰达和陆放里做个抉择啊，做个了断。要颜值高一点的，你还是去买皇冠陆放吧。啊，另外一个有个很好玩的小现象，就是现在呢反过来，皇冠陆放的保值比汉兰达高那么零点，同样年限高0.2到0.5之间了。千把块钱呢，哎，挺奇怪的是吧？哦，第二个呢，成本来看的话，你这个昂科威 Plus 价钱不够啊，所以综上所述吧，你应该是在汉兰达和陆放里选一台，我推陆放啊。10000公里以内该怎么选择？10000公里以内还是买油车更靠谱？你没有算过，就算你1公里1块钱，你一年跑8000公里油钱，就算你8000块钱，你10年你才跑80000块钱油钱，而且你的车就算你20万买台油车，你10年之后这车啊，大概呢可能还能卖一个2-3万块钱。好，这10年啊，那你这里边这10年你可能只买了交强险吧，没买别的了吧？电车10年是。十年电车，给各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里边有一个机械结构的手办啊，这个玩的东西，

0: 你可能就像手表机械手表是一样的啊，很多人的手表有机械手表，你看我这个表啊，我这表是2008年的手表，机械的，已经戴了这个18年了，我的手表戴18年了。但是你看到谁把一个电子表戴18年的？就是那个无论是小米的还是华为的，我赌你，你再戴2-3年，你肯定要换的。那你看那些戴啊机械手表的啊，18年、20年的，老的那个啊那个什么上海的手表是吧？那你30年你继续往下传啊，都可以传下去的。电子手表你传你可试试。就这观点给你分享一下啊。对，长期使用买油车，因为你不到10000公里嘛，你就买油车啊。对，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奥莱特清仓限购耐克的产品啊，它是耐克的这个呀，这单词怎么拼呢？这个 VOMERO， 反正是一个跑鞋吧，就耐克的跑鞋啊，就这个鞋呢，别个大几百，咱们这是369啊，369就性价比拉满了嘛，369，各位，怎么来看你这双鞋呢？来啊，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1059主播甄选，来搜这名字，您搜到咱商城之后，在商城打开之后，不有个商品的搜索栏吗？你在里面搜耐克俩字，你就搜耐克。您就看到这个369这款耐克的鞋了啊，哎，你就放心买就是了啊。哎，咱们这好东西才拿来跟各位分享嘛，你顺便也帮我看看那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力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观察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生气的方式吗？有的人一点就炸，总有一股无名火，有的人一生气就沉默冷战，还有的人习惯性的阴阳怪气翻旧账。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怒火，甚至是在旁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地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点燃，针锋相对地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都要被父母围观指导一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他在客厅里搭积木，只差最后几块就能搭完城堡的时候，手一抖，整个散落了一地。父亲的指责声立刻从身后传了过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永远毛手毛脚的，要多动脑子，想清楚再动手。后来父亲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句指责连同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挫败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此后，每一次被质疑、被指责的时候，这些童年时期的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涌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情绪闪回，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情境当中被某个微小的线索触发，比如说语气、表情、氛围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触发，瞬间退行至过去的一些创伤经历当中，重复的体验强烈的恐惧、羞耻、愤怒、无助这样的一些情绪。换句话说，情绪闪回是一种反应过度，个体会表现出和当前年龄不符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6: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

0: 让光阴流出滋味。
1: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把这种反应过度的生理机制称为杏仁核劫持。当情绪闪回发生的时候，负责探测威胁和启动应激反应的脑区会接管你的情绪处理，而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会被暂时的抑制。这就意味着在那一刻，我们不是在用成年人的大脑处理当前的事情，而是在用童年时期养成的生存策略应对一个早已经不存在于当下的威胁。就像节目开始说的那位朋友一样，他并不是在和面前的这个人来争吵，而是在和内心深处被批判的感受做斗争。每一次情绪失控的时候，都是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他在呼喊着，我内心有一个地方满目苍夷，他需要被看到，被治愈。
2: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独特的雷区，不同的人生气时的样子也是各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种比较常见的愤怒方式，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识别出自己或者说是身边的人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就是被动攻击，一生气就喜欢阴阳怪气，挑三拣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负面情绪经常是不被允许流动的。很多人小的时候被父母告知，不能发脾气，不能顶嘴，不能哭。可是情绪从来不会随着抑制而消失。那些没有能够直接表达的情绪，通常会演变成一种折中的生存策略。我不能直接攻击你，但我可以用拖延、讽刺、阴阳怪气等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比如被指出某件事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说，是是是，哪里比得上您，您做得最好了。伴侣忘记了重要的纪念日，忽略自己时，他们可能不会当场发脾气，而是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挑三拣四，刻意冷淡，让伴侣感到不舒服。被动攻击的本质是用一种隐蔽的方式让对方感到难受的同时，让自己保有我可什么都没做这样的一种道德清白感。这种模式伤人更伤己，因为被动攻击者的负面情绪没有被直

0: 接的正常的释放出来，这不仅会消耗人际关系，还会让自己长期的陷在憋屈痛苦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变成一种自我伤害。那第二种愤怒的方式就是情绪隔离，一生气就一言不发，冷暴力。这种生气方式和被动攻击有相似之处，都是源于情绪被极度的压制。但是区别在于，被动攻击是用带刺儿的语言绕弯的攻击，而情绪隔离则是用缺席和沉默来惩罚对方。习惯用这种愤怒模式的人，可能是源于小的时候目睹了父母靠冷战解决问题，从而内化了沉默等于解决问题的错误认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不吵不闹，平静的仿佛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问他有没有生气，他只会冷冰冰地回你一句没有。你试图和他去沟通，他装没听见，转头去做别的事情。你在他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却能够回房间呼呼大睡。那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是情绪稳定。可实际上，这是一种情绪隔离的表现。个体在面对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潜意识会把情感和认知事件本身分离开，主动切断与自身情绪、他人情感的连接。那短期来看，这能够帮助个体逃避痛苦，避免情绪过载或者冲突升级。但是长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1: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第三种愤怒模式，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一生气就喜欢翻旧账。如果说非要给不同的生气方式来做一个排名，那么一吵架就翻旧账一定是最让人讨厌的一种。明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发的矛盾，对方却非要把过去半年、一年，甚至是好几年前的委屈、没有解决的争执等等，通通的翻出来说。而被翻旧账的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好烦，总是揪着过去不放。可事实上，爱翻旧账的人不是因为记仇，而是因为过去的伤口从来没有愈合。对于那些没有修复的创伤，人们会产生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冲动。那些从小到大反复经历的被忽视、被亏欠、被不公平对待的痛，会积累成一种情感记忆的惯性。成年之后，一旦遇到相似的创伤场景，都会唤醒过往的痛苦，让人无意识地重复着过去的剧本。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小的时候每次犯错都会被父母严厉的惩罚，而且事后会反复的提起他的劣迹，那么成年之后只要伴侣一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由自主的会把半年前、一年前对方的对不起他的事儿全部都翻出来。其实他可能不是故意想要为难伴侣，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被迫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痛苦模式当中。

继续跟大家来说第四种生气模式，自我攻击，就是看似从来不生气，其实是把愤怒留给了自己。这一类人通常是人群当中的老好人，被同事抢了功劳，他们不去争辩，而是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被伴侣冷暴力，他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粘人了，才让伴侣感到厌烦。被人欺负忽视，他们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太糟糕了，才会经历这些。这是典型的自我攻击。他们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自己，进而变得容易自责、自卑、自我贬低，甚至自我伤害。就像热辣滚烫里的杜乐莹一样，她一直被要求懂事，要妥协，要让着妹妹，长期压抑自我需求和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她身边的人甚至是她自己都习惯了靠自我牺牲来维持关系的平衡。她无法向外表达愤怒，只能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作了食欲，变成了暴饮暴食的自我消耗。长期的自我攻击下，最后他自己都甚至有点想彻底的放弃自己。第五种的愤怒方式就是自我防御，极度敏感，瞬间炸毛。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也不少见，就是一点小事就能触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往往是因为从小到大长期被打压、被否定而形成的防御性人格。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时刻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准备抵御外界的否定和伤害。有的时候别人一句无心的询问，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是你在指责我无能。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像个刺猬，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再一次体验到童年的时候那种无助的羞耻感了。那看清了这些愤怒还有生气模式背后的伤口，我们并不是为了沉溺过去，或者说归咎于原生家庭，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疗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童年刻板的生存策略，重新拿回情绪的主导权。在不良情绪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首先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再就是接纳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还有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8: 是圣茉莉香。
2: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8: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2: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9: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2: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8: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2: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当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所以下次忍不住想要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给自己几秒钟的反应时间进行自我察觉，问一下自己，我现在的愤怒是因为眼前的这件事儿，还是因为当下的情景触发了被尘封多年的伤痛？ 这个简单的察觉，它能帮你把当下和过去拉开距离，理性的前额叶开始工作，你才不会被情绪的洪水瞬间的吞没。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法，学会识别情绪闪回的迹象。那第二种呢，就是看见所有的情绪，为他们重新命名。愤怒往往只是一张面具，因为它的底下隐藏着很多我们不敢面对的真实情绪。比如为同伴的临时变卦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对秩序失控的焦虑。为伴侣的迟到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为他人的建议评价而愤怒，背后可能是害怕被看不起的羞耻。所以试着脱下愤怒的外衣，去看见面具之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当你把注意力从纠结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转移到关注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疗愈就已经在发生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升级当下的情绪防御系统。你要明白，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面对父母的指责、忽视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了，你已经长大了，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护自己。你可以在安全的关系里试着直接坦诚地表达你的需要和感受，你可以说我不舒服，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用阴阳怪气、冷暴力或者大发雷霆来索要爱。你也可以试着去抱抱内心那个伤痕累累的自己，告诉他，谢谢你过去用这种方式保护我，但现在我已经安全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更成熟、更轻松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认为的，当一个人的真实体验长期被否认，就会远离真正的自我。那些在童年里被我们刻意隐藏起来的脆弱、恐惧和无助，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他们只是改头换面，潜伏在我们每一次的生气方式里，在不经意间伤到了自己，也推开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现在是时候开始改变了。如果你能看懂身边爱的人的生气方式，请试着看穿他的防御，给他一个拥抱，坚定地告诉他，别怕，在这里你不用再当一只竖起全身刺的刺猬。如果你看懂了自己常常失控的原因，也请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你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生活了。愿我们都能把过去归还给过去，把当下留给自己，自由而幸福地走向未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6: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

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5: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6: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0: 然后呢？
1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5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5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奇遇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奇遇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奇遇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

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2: 爬过了
11: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他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他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

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八十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发现原来奇遇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奇遇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3: 是圣茉莉香。
1: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3: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1: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4: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1: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3: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1: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三毛本人，才知道了一些《橄榄树》背后的故事。《橄榄树》是盛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乔木，那里也是三毛的爱人荷西的故乡。后来荷西因为意外身亡，三毛一直非常怀念爱人，他追寻橄榄树也是追寻这辈子不想放手的执念。齐豫和潘越云敲响了三毛的门，他们想把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唱成歌。三毛答应了，于是在42岁的这一年夏天，三毛与这两个同样爱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孩成为了挚友。最后三毛将自己这半生的故事写成了12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回声》当中，由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潘越云演唱，三毛独白。这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2: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问世之后就震撼了整个乐坛的 CD。 那时候齐豫觉得通过讲述故事把情绪抒发，三毛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从失去荷西的伤感中走出来。1991年的1月4号，三毛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磨合和调整，只能是碎裂和分离。90年代后期，齐豫的女儿出世，同时她发了自己的新专辑《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让齐豫打败了当年如日中天的李玟、张惠妹、顺子，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里面的主打歌《飞鸟和鱼》由齐秦作曲，齐豫自己填词。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你勇敢，我宿命，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后来方文山填的《珊瑚海》里面有一句歌词，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种意外，不知是否借鉴了这首歌。鸟和鱼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动物，无论再怎么磨合共鸣，始终走不到一起。鱼跃出海面，等待它的就是干涸而死，鸟坠入深海也必定是尸骨无存。所以三观不合的人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1999年，齐豫的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女儿在和她一起生活到10岁之后就离开她，随父亲生活。此时此刻，齐豫已经释然了，飞鸟和鱼没有必要强行捏合在一起，否则结局只能是悲剧。

后的几年，齐豫开始淡出歌坛，有人问他原因，他非常淡然地说，我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了，便选择退出。他开始每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读书，打坐，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唱佛歌，做公益。齐秦觉得姐姐这天籁之音不唱歌太遗憾了，可是转眼一想，又很羡慕姐姐，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比自己强太多。但后来姐姐重回舞台，唱着不迎合赛制的歌曲时，很多人对她的名次和分数表示担心，但其实对于踏过60多年红尘纷扰的齐豫来说，这些早已经不再重要了。背不动的就放下，觉得痛的就忘掉。有人问过齐豫橄榄树对于她的意义，齐豫说，最开始我以为橄榄树是一种追寻，是一种理想，我以为我追寻到了自己的橄榄树，后来觉得自己太自大了，生活的变故让我明白怎么可能轻易追寻到橄榄树，后来我又觉得橄榄树不是追寻的，

0: 而是要自己成为橄榄树，从自我追寻开始。对于齐豫来说，年轻时她是歌坛的才女，是想保护弟弟的姐姐，中年时她追逐友情和爱情，是虔诚的赤子和恋人，到晚年时看透一切，放下所有的执拗挂碍，回归本真。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橄榄树是三毛的故事，也是齐豫的修行。故事的最后，齐豫成为了那棵梦中的橄榄树，成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正在陪伴您的是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来演出的时候，我记得现场的那种热情还有合唱的感受，范乐团 Party Tim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 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1: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7: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8: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9: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如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5: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3: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1: 是圣茉莉香。
0: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1: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0: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器。
2: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治愈一颗颗烦闷不安的心。
0: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3: 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0: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9: 这真的太美了！
8: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0: 第一首，
8: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11: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Am I Wro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林志炫的《时光倒流》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一首浪漫情歌呢，总是能够激活一段很遥远的回忆，有温馨、感动、怀念，也有酸楚。我们就伴着美妙的旋律来寻找最初的记忆，想想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过去的情。先来听听这首《最初》，张信哲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盘鲜嫩翠绿的空心菜上桌，芒种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空心菜原名叫瓮菜，源自中国南方，早在14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蔬菜，它被称为夏季第一菜。炎热夏天，一般的绿叶蔬菜都扛不住阳光，只有空心菜长势喜人。
3: 据岭南采药录中记载，若不慎使狗肉而中毒，可煮食瓮菜以解之。而广州植物志也写道，内服瓮菜可解饮食之毒，且对于治疗肿物及扑伤等症均有显著效果，可见其作为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4: 与其他应季蔬菜不同的是，空心菜的嫩叶和茎都是极好的食材，蒜香空心菜叶、豆豉青椒炒空心菜梗，一菜两吃法。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芒种日，品节气之美。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爱情里让我们无法遗忘的是情歌，而情歌里让我们无法遗忘的是苏慧伦。你听这首久违的老歌《找到幸福那年》，它仿佛是开启我们记忆大门的钥匙。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周杰伦的这首《回到过去》是一首很优美动听的歌，也是周杰伦歌曲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有意思的是呢，歌曲的结尾部分模仿了老式收音机的效果，你来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一种回忆的感觉。

优美的怀旧歌曲听上去很轻松，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是一种聆听的享受。这首范文芳的《爱曾经来过》就是一首这样让人享受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天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古谣。这首伤感的《如果当时》是许嵩的演绎，歌曲描述了两个红颜知己在离别多年之后很后悔曾经没有相爱，而如今回忆当年的渡口离别已经是泪眼朦胧了。不知道想到此情此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芒种的味道吗？
3: 是圣茉莉香。
2: 圣茉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玉骨冰肌的东方气节。
3: 茉莉花呀，被认为是淡泊名利的象征，代表士大夫的气节。明朝周家胄所著的《香圣》就记载了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圣茉莉这个香方。
2: 它是悄然绽放的纯白之玉性。
4: 茉莉花喜欢在夜间开放，可以解暑提神和驱赶蚊虫。古人用它调香，在炎炎夏日。

0: 颗烦闷不安的心，
1: 它是不离不弃的人间第一香。
2: 他年我若羞花时，列作人间第一香，人们称它是人间第一香，是不是也因为茉莉谐音莫离，不离不弃，莫失莫离。
1: 今日芒种，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金海心的声音很空灵，他总是能够想到把简单的音符能够唱进心灵，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感动。来听一首抒情歌曲感觉的过去，一起感动一下。
1: 아, 그렇게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直都觉得呢，生命中最充实的时光其实是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安静地听一首歌，听一首直通心灵的歌。现在呢，就让歌声呢去充实你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喝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0: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9: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0: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大家听见，而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华丽的舞台，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同样，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当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小学老师说他改造一班小学生的秘诀，他的学生呢，在低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作业很多，评价却很低。那当这班学生升到他的班级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都很低落，有一点畏畏缩缩，一点也没有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的模样。于是呢，这位老师开始把作业的最低分数定为甲下，即使写得很糟糕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甲下，好一点的是甲，那再好一点的就是甲上，写得不错的给他甲上和一个苹果，真的很用心，则给他甲上和两个苹果。那所谓苹果，其实只是一个刻成苹果形状的印章，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奖品。由于评分很宽，那每次发奖品的时候几乎是人人有奖，最小的奖是一张贴纸，而最大的就是一个铅笔盒。奇迹般的，孩子们都重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恢复了天真的神情。尤其是每次颁奖的时候，教室里面就会像节日盛会一样，所有的学生都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发。这位老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与赞赏。那在作家冰心的笔下，也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位懂得爱的教育的好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来读到的这篇文字，来自冰心，《我的老师》。
1: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 T 女士，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只是算术因为熟识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 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他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首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他。同学中敬爱他的 当然不止我一人，他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他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代数只得了52分。当我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对我说，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他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回家

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天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冬天的夜里，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天女士的笑脸，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母亲觉得对于天女士应有一点表示，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天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因为补习算术，我和他面对坐的时候很多，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他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着他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天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时，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冰心先生的这一篇《我的老师》。相信刚刚我们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内心都会被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触动了。在这一篇文章当中， T 女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只是一件件的小事，替学生补习，温柔的询问，耐心的譬喻，真诚的赞赏。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 T 女士，她或许是一位老师，或许是父母，或许是某个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了你一把的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的陪伴，不是冰冷的分数和排名，而是温暖的看见与懂得。就像林群贤故事里头的那位老师说的一样，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和赞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被期待、被比较、被各种各样的标准衡量。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但是却忘了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太容易指出缺点，却吝啬于给予真诚的赞美。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孩子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苦恼，也许他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也许他写文章还不够通顺，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像 T 女士那样蹲下身来，看见他的努力，听见他的声音，给予他足够的耐心和鼓励，那他一定会慢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因为我们常常会问孩子说，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排在第几名啊？但是却很少问，你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哪句话、哪本书让你特别感动啊？其实，语言的表达能力从来都不是在考卷上练出来的，而是在被爱和被接纳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他就会愿意开口，愿意分享，愿意用声音去表达他眼中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鼓励而非批判，因为每一颗敞开的心都是从被温柔对待开始的。而这也是我们创办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最朴素的初心。我们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功利性的地方，也更不想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压力和比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表达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只有平等的倾听和真诚。

的鼓励。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够在被看见、被接纳、被赞赏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声音，爱上表达，也爱上那个越来越自信的自己。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七七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

秦腔经典民歌混搭到其中。而且我自己觉得他不是去追求那种无缝的链接，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音乐重构，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了解过王菲故事的朋友都会知道，她和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半生都在乐坛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他的歌声里面去读懂了成年人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主角一样独自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陈燕的主角，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

0: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6: 今天我们要来听当流行的旋律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龚虹的这样一首秦腔里是怎么说的。

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板式，也是带来更多西北大地的那种风骨在。秦腔，这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最早是起源于周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成型在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种剧种。而且提到秦腔，可能很多朋友印象最鲜明的就是他那个高亢又激越的唱腔，对吧？那种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怆感占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些戏曲当中，我们还是很能够感受得出来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对于故土的那一份最柔软的念想，对吗？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戏歌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有多少这样的戏歌，大家对于戏歌的感觉都是什么？对于中国的那些戏曲的剧种，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呢？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惜君的《浮生一玲珑》，就是带着江南梨园的那份清雅气韵。陈珂说，评弹莺莺拜月，吴侬软语适合当下午茶的背景板。在这样一首《浮生一玲珑》的最开始，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苏州评弹的魅力，对吧？

这样的一些戏歌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带有那种古典温婉的那种感觉的，不过在刚才刘惜君的这样一首作品里面，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还是很有气势的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